0: 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 亲民呐，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 情怀呀。
1: 得嘞，咱走着。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雍亲王胤禛主持和谈，大概开会啊，有人那天就有会，这玩意儿沟通思想，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铁扇寺制造这么大的乱摊子，这么多人参与，要说完就完了，不得好好的沟通沟通思想吗？得怎么办呢？怎么个结局呀？因此这个事儿非雍亲王主持不可，身份地位在那儿，说话有分量。大雄宝殿蜡烛高烧，香烟飘渺，众人净面更衣，朝拜佛祖，在佛前开会就更显得说话有分量了。朝拜之后大家跪坐，雍亲王做了主席，在正中央，前的是桌，后把椅子，佟林搬了把凳子坐到雍亲王身旁，其他大侠坐到左侧，右侧头把椅子水晶长老雅然，二把椅子祭慈，三把椅子纪元，再往下没座的。列席代表把德高老剑客，代表武宗13派81门的，以客人的身份列席，在旁边也设座。这会议是庄严肃穆，院里屋里鸦雀无声。雍亲王首先发言，他往左边看了看，往右边瞅了瞅，各位人都到齐了吧，蒙各位推举我主持这个会。哎呀，深感力不从心呐。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这个人呢，心里怎么想我嘴就怎么说，比较直率，说出话来有些不对之处，要碰着谁伤着谁万望谅解呀。众人全都站起来，爷您太客气了，您就说吧，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哎，不不不不，也不能那么说，我说的不对还给我端回来啊，说对了你们才能听呢。大家坐坐坐坐坐，大家从轻归坐。雍亲王这才说，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呀。啊，我这个人向来不以势压人，要和谈吗，咱们得从根儿上说。海川在我身边坐着呢，不是说佟林是你的人，是你雍亲王府的教师，你就百般袒护他，不是那么回事。咱们把这个礼字得摆到最前头，我今天是像礼不像人。佟林假如做的不对，不用说大家不答应，本爵我就不答应他，他能在我雍亲王府里当教师吗？我早要了他猴崽子的命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再次重申，海川是个好人，还不是一般的好人，忠厚老实，吃亏让人，武艺虽高向来不骄傲。我不是捧他，在座的各位比我了解的还深透，

0: 水晶长老，你相信吗？
1: 阿弥陀佛，我太相信了，我是心服口服。
0: 好了，那么咱再接着说，我想佟林没有灭铁扇寺的心吧？这纪元师傅、纪慈师傅都在场，偏听偏信呐。有些人专门搬弄是非，吃饱了撑的，没事添油加醋，往火里头扔绊子，所以把事情煽起来，他们不罢手啊。说佟林嘛，哎呀，灭铁扇寺的山门，出世以来就跟铁扇寺的弟子为仇作对，这哪儿跟哪儿啊？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有个铁扇寺，还穿越不了。他无缘无故的跟你们干什么为仇作对？你们欠他的，亏他的，不亏不欠。这个原因在哪儿来的呢？分明是有人搬弄是非。当然了，无风不起浪，海川曾经解释过，第一次太湖要镖，我纪元纪慈你们听清了啊，我给担保，太湖要镖那是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那个人叫什么金头狮子孟恩啊，劫了人家镖行的镖，这本身就犯法，土匪，按国家的利率应当立居所待，严厉定罪。可是海川也好，东峡也好，没那么办，三番五次拜山，再三解释欲要镖银，可这本身有什么错？金头狮子孟恩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又要比武，又要论战，最后怎么样？搬砖砸脚面，反巧闹个桌，自己找了倒霉，死了好几家债主。听说死那个人叫什么袁德亮啊，韩德寿啊，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不该死吗？他赖谁啊？有活着的跑到铁扇寺就来说来了，佟林、东霞，不跑到那儿灭铁扇寺山门，无中生有，可恶之极。后来怎么样？清水滩烈焰寨，韩宝、吴志广跑到那儿去了，又被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给收留包庇，海川去要人去，不对吗？他这奉旨补道，往上说奉了当今天子的圣旨，往下说奉了顺天府刑部衙的唐谕，人家是正大光明啊，抓贼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被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包庇，哎，抓住借口跟佟林为仇作对？就这样双方发生械斗，结果血洗清水滩烈焰寨，赖谁？还不是赖你们自己吗？要有那活着的跑这搬弄是非，无中生有，可恨纪慈、纪元二位，你们怎么就偏听偏信？我说你们二位知罪不知罪？你们也不调查，也不了解，头脑一热马上要成立什么九月九重阳会，把佟林他们给请来，明月比武参加盛会，实质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我方才听说暗中还设立什么十条绝活计，还有地雷，还有毒药，我说这是出家人该干的事儿吗？二位，你们现在就给我答复，应该不应该这么办？那雍亲王说的比我说的多的多呀，那话可真有劲，咔咔跟刀子一样。纪慈、纪元就坐不住了，汗顺着秃脑袋一劲往下淌啊。两个人欠身离座，把腰哈下，

哎，我认罪了，我错了。其实心里不那么想，是出家人，我相信你们骗我，不敢骗佛祖吧？不敢，不敢。哎，好，有罪没？有。乐意领罪不？愿意。哎，这就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再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恨佟林不？我解释这些事儿说清没有？不恨了，不恨他，您全讲清楚了，那这疙瘩就解开了。往后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什么佟林灭铁扇寺这种谣言了吧？啊，因此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头一个首恶必败。水晶长老，济慈济源是罪魁祸首啊，不给他们个处分就这么浮皮潦草的拉倒了不行。说个粗话，杀一儆百，叫旁的人也看看，您看应该怎么办？水晶长老站起来了，爷您放心，咱们铁扇寺成立千年了，早有规定，像济源济慈犯的这个罪孽，理应当活活烧死，在院里架上劈叉绊子，点着之后把人捆好扔里头就烧死。济源济慈一听啊，扑通扑通跪下来，哎呀，师父啊，师父，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弟子知错就是。您要说他俩怎么不反抗？敢吗？什么时候还反抗？在这些人面前，他俩敢织毛吗？另外心里头也有愧。水晶长老马上传法牒就要执行。永亲王一看，哎，别，老当家的消消气儿，你们二位也起来，方才本爵所说必须严惩，这是真的，但也不至于非烧死不可呀，那有点太残忍了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还得给留个出路。我听说你们和尚还有那么个规定，少林寺那是个根本，普天下的和尚要犯了罪，送到少林寺面壁认罪，有这条规定吗？水晶说有。好，我看这样吧，让济源济慈把铁扇寺的事情交接一下，派专人把他们送往嵩山少林寺，到达摩洞去面壁，去赎罪，期限3年，彻底大彻大悟了，真正痛改前非了，还回铁扇寺，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从中出了枝节，两个人中途变卦，那就永远除名，天下共讨之，国法也不能容情。老当家的，您看我这么决定行不行？爷，您太慈悲了，对这两个孽障来说，那已经是没法再轻了，你们还不谢过爷？两个人跪倒往上叩头，阿弥陀佛，爷，多谢您慈悲，我们服了。这是头一条，把俩人送去改造去，改造思想，大彻大悟，多能改造好了多能回来，这条定下来。第二，永亲王笑呵呵地看着水晶，玩老当家的，

0: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从根本上讲，错就错在你身上，你知罪不？水晶那脸刷一变了，爷，老衲知罪。哎，您坐下。为什么说你有罪呢？你为什么把铁扇寺交给纪元济慈？哦，你觉着他们两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你憋气，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我上极乐禅林了，你多清净了，这大摊子交给他们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你给开放的门户，你给创造的方便条件。要真往深里头追，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老衲领罪，我确实罪该万死。哎，老当家的可也有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啊，咱比较一下，家庭也罢，国家也罢，拿我府里的事儿也罢，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也可能有时候我心里的一烦躁，把袖子一甩，我走了，你卖怎么怎么的，我也不管了，我也可能这样，所以您这么做不例外。但是深究起来，你有责任，你是认打，你是认罚，两样都行。这样吧，别认打了，认罚吧，你从极乐禅林还搬回铁扇寺，从今以后铁扇寺还由你来主持，重新整理门户，变成佛门净地。不知道老当家的以为如何呀？哎呀，爷，您说的太圣明了，我一定搬回铁扇寺，在佛前赎罪。这是第二条。再说这第三条，你说死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多惨呐、都是由于铁扇寺重阳会引起来的，这怎么办呢？一个，希望老当家的要给死者超度49天，所有的破费那你得花呀，这罚你这等于。再这一说，请来这么多人，人吃马喂，耗资巨大，这些钱也都得你出。我听说老当家的手中颇有积蓄，这阵破点财吧，拿出点来，你不心疼吧？不心疼，不心疼，应该的，应该的。这出家人就这样，不贪财，越多越好。拿这位水晶长老说，大财主，那银号里的存老了钱了，花不了。这回雍亲王罚他，你往外提款吧，所有的损失花费你全得花。水晶长老从心往外愿意。然后雍亲王又说，还有那位老剑客叫什么啊？我叫拔德高。哦，拔老剑客，您是列席参加的，代表五宗十三派81门的，方才本觉这么解决，您认为是如何？公平合理，您太圣明了，我心服口服。一会儿出去，我当众宣布啊，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我们开会的内容，好吧？另外我还有一个条件，大伙儿必须得表态。爷您说吧，什么条件？落脚点在我们海川身上。我们海川要不参加这次9月9重阳会，早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我们爷俩早办正事儿去了，就为这件事拖累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韩宝吴志广落到什么地方，回没回云南八卦山，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困难重重啊。水晶长老，八路剑客，这讲不了了，天下英雄齐聚一堂，大家都别回去，给海川帮帮忙，也等于给本爵我帮了忙了，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捉拿盗宝贼，不知大家意下如何。水晶长老带头响应，拔得高，双手赞成，谁也不准回家，帮助统领捉拿盗宝贼。大家一致通过呀。永亲王乐着看了看水晶，老当家的，暂时拿你这铁扇寺当根据地，嗯，人来人往的，有些事情就得上你这碰头来，你不烦吧？我欢迎，特别欢迎。好，人吃马喂，人情分往，这些花销还得在你账面往外支啊，这个你就破点财吧。啊，没说的，没说的，这么多人在这住着，一日三餐，伙食还得棒点啊。这玩意儿荤素两桌，回汉两教，不管怎么说吧，这些后边的事情全都交给您了，我一定妥善安置，给大家增强营养，你放心。这个人思想要一痛快，什么都豁得出来。最后雍亲王表态，我怕大家口不应心，欺骗佛祖，怎么办吧？为了天下武术师一家人，我给提个匾如何呀，叫武林一家，高高挂在铁扇寺，作为永久的纪念。人们见着这块匾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怎么样解决的。同意欢迎我，名人题字，马上准备作案，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大宣纸铺上。雍亲王高了兴了，把大皮斗在手中一提，把墨告跑了，刷刷点点四个大字，武林一家，落款是爱新觉罗胤禛年月日时。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35年8月6号，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此前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国民党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劝降大军，还给了他纸笔，让他写交代材料。对方志敏来说，劝降想都不要想，纸笔那就笑纳了。但他写的可不是什么交代材料，方志敏用在狱中的半年时间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不朽名篇。最终身陷囹圄的方志敏还真让手稿成功越狱了，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可问题是，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严防死守。他如何让这些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传递出来，流传下来的？在监狱里能干嘛？已经写好的材料为何又亲自撕毁？狱警狱友纷纷折服。一个囚犯怎样搞宣传？街头偶遇，重金购买，狱中手稿多年后怎么又出现在了旧书摊上？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聊聊方志敏手稿的越狱传奇。1935年1月29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主席方志敏不幸被俘，后来被押往南昌的军法处看守所，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官，老蒋非常的兴奋，想尽办法让方志敏投降。当然，他这是痴心妄想。方志敏也没闲着，他在外面时忙着搞革命，进了监狱还要继续。在狱中，方志敏一直在积极斗争，他首先想到的是越狱，还以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想办法把周围人拉到自己的战线上来。必须得承认，方志敏简直是天才的宣传家。当时看守所里一共19名看守，在他的感召之下，其中有10个人都开始变得同情支持革命了。敌人怕了，干脆禁止看守人员去他房间，直接来了个物理隔离。但是人心都飞了，哪能看得住呢？当时连看守所代理所长林凤吴都成了方志敏的粉丝。说来好笑，国民党让林凤吴接触方志敏，本来是让他来劝降的，结果任务没完成不说，他自个儿思想也变了。林凤吴亲身地感受到了方志敏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并深深地为之折服。在林凤吴的帮助之下，方志敏一直戴在脚上的沉重镣铐被解下，改换成了一副稍微轻一点的。林凤吴私下还给方志敏买了蚊帐和纸笔，帮他传递消息。除了看守所管理，方志敏的好朋友里也有不少一块蹲大狱的患难之交。一位狱友叫胡义民，是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邻居，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里的元老了。
吴益民在司法系统工作，当过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长，还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建造了两座监狱。这样一位监狱行业的资深人士，怎么自己个儿蹲上大狱了呢？跟您说啊，还蹲了不止一次呢。至于罪名，有人说是通共，也有人说是泄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汉奸。总之，蒋委员长有令，监狱长大人，您呢去大狱里头冷静冷静呗。就这么着，胡益民和方志敏成了邻居。一番相处下来，胡益民被方志敏所打动，觉得此人确实了不起。方志敏也觉得胡益民有一定的正义感，能处，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写了又思，思了又写，监狱派作家究竟在担心啥？谁来送信？信又送给谁？辛苦写好的文章，前路在何方？方志敏被捕的当天晚上，写下了245个字的自述：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这是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也是他唯一写给敌人的所谓交代。后来方志敏决心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党，特别要把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巧了，敌人想让他写点交代材料，就这样方志敏可以光明正大的在监狱里头写东西了。狱中写作就不要再要求环境了，大夏天牢房里头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方志敏汗流如雨，边写作边瞄着敌人，别突然间闯进来。他入狱之后受尽了折磨，身体非常虚弱，写得久了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执意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撑不住了，要么就靠着桌子站一会儿，实在不行躺下缓一缓，稍微好点儿就又接着写。至于写好的稿子，那肯定不能让敌人发现。他曾经写道，这篇文稿是绝不能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8月31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了碎片扔进茅坑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送到党中央。看守所当中有两种房型，分别是多人间的普通号和条件好一点的优待号。刚进来的时候，方志敏住在普通号，室友王如芝和刘愁熙也是红军领导人，方志敏忙着看书写字，老王和老刘就在一边下棋。方志敏一看这俩人，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要不你们也写写红军建设什么呢？可是王如芝呢，觉得咱在国民党监狱里头写出来也寄不出去，白费力气。方志敏觉得有道理，也停了10来天没动笔，已经写好的10000多字也都销毁了。谁知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多久这事儿有了转机。方志敏换宿舍了，原来老蒋一心劝降，但方志敏住多人间不方便，威逼利诱，于是他将他换到了优待号，住上了单间。由此方志敏认识了胡益民，其实老胡也是劝降大军当中的一员，只不过呢，方志敏意志坚定又太有魅力，所以不仅劝降失败，两个人还成了朋友。前面咱们说过，胡益民在国民党里头大小也算是个人物，大伙都知道他将来还能出去，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甚至还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他有位姨太太叫向影心，经常给他送些衣服和吃食。于是胡益民想到了方志敏，于是他对方志敏说有办法帮他改善一下条件。方志敏希望能看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老胡爽快地答应了，随后还问道，
你在狱中写了这么多东西，有啥打算呢？借此机会，方志敏跟老胡开了口，希望他和夫人能帮忙传递一封信。没想到老胡也痛快地答应了。他又问道，只是收信人会相信我们吗？方志敏说，我已经写好了介绍信，信是写给党中央的，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还有与您的关系，还有您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就这样，方志敏的手稿总算看见了出路，这就更激发了他继续在狱中写作和抗争。爱情与理想交织，青年恋人怎样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狱中手稿结缘？一去无音讯，爱人和手稿的下落到底去哪儿找？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前面咱们也说过，在方志敏的努力之下，不少监狱工作人员都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其中一位叫高家俊。小高当时刚二十出头，是个热血青年，听说看守所来了共产党的大人物，还挺好奇，就想过去瞧瞧，结果发现这人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主动地和这个年轻人交流起来，很快高家俊也成了方志敏的忠实粉丝，他尽其所能为方志敏办事，帮他和狱友传递纸条，联系行动，还经常带来笔墨纸砚和生活用品，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方志敏写好的手稿越来越多，可监狱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放哪儿能瞒过敌人的眼线呢？于是他想办法在墙上挖了个洞，半块砖头大小，在里面又糊上纸，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对高家俊说，如果他遇害了，请他一定把这些手稿取出来，想办法交给共产党。到了六月，娄梦霞、胡海、谢明仁等革命同志被杀害，方志敏的妻子廖敏也被国民党抓捕，方志敏感到牺牲恐怕不远了，想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怎么传？谁来传？高家俊推荐了自己的女朋友程全昭，程全昭是杭州人，当时才二十岁，和高家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两家家境悬殊，恋情遭到了程家人的反对。七月初，程全昭收到了恋人的来信，只身一人从杭州来到了南昌，爱人相见，互诉衷肠。高家俊依照方志敏交给的方式，第一天并没有告诉程全昭送信之事。当时的程全昭毕竟只是个单纯的小姑娘，涉世不深，一上来就说这个有杀头风险的秘密，两个人都担心他被吓住。高家俊把关押方志敏的事情当成大新闻说了出来，还讲了不少方志敏的英雄事迹。第二天，高家俊说想请程全昭替方志敏送信，小程又激动又紧张，表示愿意出一份力。高家俊把文稿和四封信交给他，嘱咐他把信分别送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还写了几张名片，上面写着李珍，住址宝龙医院。宝龙医院是外国人开的，还是在租界，国民党不大敢招惹，再加上程全昭有个同学在宝龙医院当护士，可以住在他那儿，连住宿费也省下了。而李珍则是真理的意思，又谐音力争，也就是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方志敏为程全昭取的化名。李珍不负重托，一路火车轮船赶到了上海。然而方志敏指定的四个人当中，宋庆龄和邹韬奋都不在上海，鲁迅见不着，
李公朴虽说见着了，却不敢完全相信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程全昭只能分别留下信和名片回去等消息。巧的是，邹韬奋虽说本人不在上海，但他的联络地址、生活书店还是有人经营的。书店负责人看了信，得知宝龙医院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他寻思着去吧，担心是国民党的圈套；不去吧，又怕万一是真的，辜负了那份冒着风险送来的文件。正在为难时，女社会活动家胡子英出现了。她致力于团结各界妇女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解放之后当过商业部的副部长。那天她正好有事儿来书店，听大伙儿一说，她觉得这事儿很重要，果断请缨去接头。胡子英后来回忆说，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从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我来到宝龙医院门口，一个女孩子就迎上来问我姓什么，我就随意说了个母亲的姓，说我姓宋，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个贵妇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胡子英劝程全昭赶紧走，于是程全昭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可是钱不够回南昌的了，只好先回杭州。在父母逼问之下，程全昭说了这些天大致的经历，家人吃了大惊。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这是要坐牢的，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从此程全昭被关在家中，不能离家一步，也无法与外界接触，他与高家俊的恋情也就此告终。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再见面已经是20年后了。信是一去不回，情是危在旦夕，谁还能接着帮忙送信？故人已逝，一诺千金，朋友牺牲之后，怎么还要为他奔波？敌人严防死守，烈士文稿多年后为啥现身在地摊儿街头？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成群招送的文件被胡子英拿回书店之后，由同志们送去了中央特科，抄写件又辗转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其中部分篇目发表在了吴玉章在巴黎主办的报纸上，同时还加暗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方志敏自然都不知道。程群昭离开之后，方志敏和高家俊在南昌等20多天也没有音讯，两个人都很着急。于是方志敏写了4封信，委托高家俊带着剩下的文稿去上海找党组织。高家俊到了上海，送出1封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地回了杭州。后来因为家里失火，其余3封信没送出去，全被烧毁了。7月末，方志敏感到形势越发的危急，自己恐怕随时会牺牲。在一个深夜，他见了胡一民，也就是前面帮忙送过信的那位国民党人士，两个人进行了最后一次的长谈。方志敏塞给胡一民一大包的文稿，拜托他出狱之后转交给鲁迅。让胡一民没想到的是，这一番恳谈竟成了永别的遗言。8月6号的凌晨，胡一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之后，胡一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那一年他只有36岁。当年秋天，胡一民经人求情被释放出狱，把方志敏的文稿也带了出来。第二年11月，他带着文稿赶去上海见鲁迅，但鲁迅已经在10月去世了。他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可茫茫大上海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国民党特务都不一定能找得着，胡一民哪有这本事啊？正着急呢，他忽然想到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张乃器。此人据说一向对共产党很友善，80%有联系渠道。于是11月18号的傍晚，胡一民扮成了小商人的模样，敲响了张乃器的家门。接待他的是张乃器的夫人胡子英，就是前面跟程全昭接头的那一位。当时老胡和这位夫人提方志敏的时候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表明来意之后，老胡将手稿交给了胡子英。于是程全昭和胡一民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传递方志敏的文稿，最后竟然交给了同一个人。这包文稿到了胡子英手上没几天，她的丈夫张乃器等人就被国民党抓捕。胡子英担心敌人抄家，赶紧打电话和宋庆龄商量，最后手稿由张乃器的弟弟中共党员张秋阳送给了宋庆龄，宋庆龄又交给了党组织保存。多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出自这批珍贵的文稿。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的两个记者在逛旧书市场的时候发现一包手稿，打开一看，竟然是方志敏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当即就要买。老板一看来生意了，立刻狮子大开口，要这个500银元。两位记者当然清楚这事儿有多重要，对老板来说，你等着先别卖，我回去拿钱去。于是一个人留在摊上守文稿，一个人飞奔去报告。报社总经理一听这事儿，哪敢怠慢，马上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最终文稿以370块的天价成交。至于这份稿子为什么会明珠蒙尘流落街头，有人说是方志敏牺牲之后救赎贩子去监狱收购的，也有人说是通过胡一民的家人向影欣流传出去的。总之，烈士的文稿最终还是回到了党组织手中。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文稿总计16篇，将近14万字。1985年，这些文稿被全部收入《
方志敏文集，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今天当我们再读这些文字，好像又看到了那位在监狱中继续斗争的烈士，就像他在《可爱的中国》里说的那样，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世，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持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周

0: 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啊，突然一下发现自己莫名的来了股火，同时也不是来了股火吧，同时也是莫名的小火。大家一来就疯狂的问啥，那个又去练舞了，括弧真胖了20斤。您这事儿啊，我就特别不愿意凑热闹。你说你们凑什么热闹呢？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这个当事人的感受呢？如果都说了是，怎么着？那文案还能是 AI 发的呀？怎么回事呢？也来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昨天啊，这个因为确实很久没有去这个健身房练舞了，然后昨天就心血来潮去这个跳了一下，跳完了之后感触很深呢。就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就100斤跳舞的那个状态，还有这个胖了20斤之后的这个跳舞的状态，这个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整个腰身什么的也不太一样。昨天那个同事还说，他说啥真胖20斤，我说不然呢，他说行，冲你这句话我给你点了，我给你点一赞。所以你看啊，这每次一聊到关于自己的八卦的时候，我就特别不愿意凑热闹，这有点让人难为情的。这那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句，就是因为这边也有朋友在一直在说，他说怎么说呢，就是他说你是不是跳舞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减肥了。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就确实跳舞它的运动量很大，它要比如说普通我要练的什么普拉提，我觉得它的消耗都大，然后但是它的这个能够瘦的前提是因为你得少吃。但如果说就是我又练然后我吃的还不减的情况，那我就会变得就是很壮实。所以可能到现在大家就可能看到，哎，我好像在运动，但是呢我好像又没有瘦。我说对，因为我也没少吃。欢迎各位守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所以啊，你看就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聊到我自己事儿的时候啊，就是我就哎等别问了啊，这确实是就别问了。但一聊到别人的某一些这个事啊，什么笑天你真的胖了20斤，那我得胖，你怎么胖的呀？你什么时候是100斤啊？哎，那你平常都干了什么？你都吃了什么呀？怎么就胖了啊？这20斤的呀，你是不是压力大呀？你看啊，这碰到别人的事儿我就特别爱凑热闹，我总是得给你刨根问底，把这个事儿给你问清楚了。这个不问清楚了之后啊，这20斤是怎么胖起来的呀？这还能胖20斤呢？啊，对，一到人，对，是，真的，别问了啊，这个我得急着去工作的。所以说你看啊，就不同的这个同样的事儿啊，放到自己人身上和放到他人身上，还有放到自己好朋友身上，你会发现你凑热闹的那个劲儿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一说到凑热闹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实感啊，就有一些朋友呢就喜欢凑一些有局的热闹，比如说哎，今天兄弟和朋友说了这个咱们一块组个局啊，走啊，必须走啊。但有些朋友就不太愿意啊，就说得了，上一天班了都已经累成什么样了，就别再凑局了，然后回到家这个舒舒服服的沙发上一躺，然后追会儿剧啊，看会儿电视，吃个小夜宵啊，你看还吃宵夜呢，这吃个小夜宵啊，然后这个晚上就睡了。所以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属于特别爱凑热闹，那有一些朋友呢又不是很爱凑这个热闹。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来问大家一个比较有画面性的问题，就是您是那种看到一连串排队的时候您就会忍不住想要凑过去看一看的那个人，还是说看到那种人多就掉头就走的人？来，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看到比如说排长队的，您是愿意凑过去看，哎，卖啥呢呀，哎，为什么要排长队啊？还是说哎，怎么这么多人，走，就别往这边走了，咱往那边走。哎，你看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朋友有不少朋友都是爱凑，那得过去看看。马达说走，哎，你看马达还得带几个人。然后那如果说啊，就您看到了，哦，这个好像很好吃，这个变成了一个吃的时候，您是会选择默默的排到队尾呢，还是说哎，这不错啊，等哪天不排队的时候我再来尝吧，什么时候排队我就不来了，什么时候不排队我再来。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您是选择我要继续一直排着队，我得排下去，我得吃到这口，哎呦，闻着这个香味我这哈喇子流的就不行，哎呦，我这个口水呀，这就是满嘴的这个分泌到我的这个口腔当中，还是说哎，得了，这么多人呢，反正这个他老在这儿摆的话也不差这么一会儿，那我就回去改天再来。人也
你看，然后那个我就想问一问，到底是哪一个啊？窗外的雨说了，哎，我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凑热闹的。然后马达就说，哎，我是属于那种不排队我再来，然后我会选择，哎，我记住他了，我给他放在心里，但是我选择提前来。哎，你看啊，那接下来我要问，比如说啊，这个大家比如说碰到哪一种热闹劲儿，哪一种热闹环境的时候，就哪怕跟自己没关系，你也想去看，就图那个热闹劲儿。比如说你看碰到了什么打折促销的，排队买东西的，然后景区里的打卡的，等等等等。你看有的人啊，这个什么，这看到这个头，这个人多的地儿就会稍微有点头疼。网红店不去不去不去，人太多了，又贵还不一定好吃。大促销不去，那不就是传人头吗？那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大集更不去了，那他们可能信奉的就是人少了可能才会有好风景。那所以今天啊，你看我跟大家举了这么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大概能够摸清楚，哦，我好像是一个比较爱凑热闹的人，但我这个凑热闹我有原则的，我可不是这么长的队我就排下去了，我可是选择这个我记住他了，但是我下一次再排。还是说有些朋友就会选择得这些热闹我就不凑，这有碰到人多的我可能也不选。你看虽然马大说了吃的我爱凑热闹，但你但凡是碰到什么网红店什么饭店我绝对不去，去完了之后可能口味还不好，然后还比较贵。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剖析一下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在什么事儿面前啊您就比较喜欢凑这个热闹，那又在什么事儿面前呢您就会选择不去凑这个热闹。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事儿喜欢凑热闹，什么事儿不喜欢凑热闹。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那既然说到凑热闹这事儿，那咱这歌也必须得热闹，所以说第一首歌熟悉的旋律一来，咱必须得来一首凤凰传奇的歌。

春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 75%。 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壁子，不要向雨水壁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

0: 县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县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1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事儿啊？您喜欢凑着热闹，比如说某一些吃的特别喜欢的，然后呢，可能这个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管他聊什么呢？反正看到这一群人，哎，可能这个有说有笑的，哎，我得凑进去看看聊什么的。可能这个话口我也爱凑热闹，还有一些朋友就会选择了有一些热闹我就不愿意凑，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网红店啊。一听到打折促销啊，一听到这个什么吃瓜围观啊，不，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跟人交流了。那个你别让我去。但是比如说碰到有一些氛围性的节日，比如说我们一块跨年呐、啊，然后我们一块数倒计时啊，然后我们一块这个在特别的节日当中吧，可能类似于那种篝火晚会啊，哎，我就特别喜欢凑这个热闹。所以啊，这个具体情境具体分析，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是属于爱凑热闹那种，喜欢凑哪儿的热闹呢？欢迎各位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啊，这个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关于吃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说到这个碰到有一些默默排队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去选择排，或者是说就在游乐场的时候，您特别想玩这个过山车，然后但您看到排队的人特别多的时候，您会不会选择一直排呢？你看啊，这边就有朋友说，他说这个之前呀、啊，笑天说这个我没看着有人排队啊、他说我看着有人排队，但我也不知道排什么，咔我就去排了俩小时，后来发现是卖鸡蛋的。行，我真的发现了，这个笑天啊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爱凑热闹的朋友。怎么说，看着排队的我管他这个三七二十一，我先排着，反正只要排队应该不是什么太差的东西，排完了就发现哦，鸡蛋啊，这那个您要吗，就您可以收我们家的。是这意思吧？然后这边这个还有朋友这个说到，他说这个现在出去吃饭啊，抖音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团购券，特别划算，然后呢我就会去排队尝尝看怎么回事，反正至少啊这前三天做的肯定好吃。哎，你别说，笑天这个思路还真是哈，这个每一次一碰到团购的时候，他基本上嘛就是要不然就是这个店新开的，然后要不然呢就是他可能这个店他想要做一波福利，然后达到高潮，让大家对这个店的热度啊和高度啊这个再关注一下的。 就想要把这个关注度提高的。然后呢，这个向天就说，我基本上囤这些团购券，然后你去了那，只要他你刚好看到他推活动，你这两天你就去，确实是他那个菜品啊、品控啊，肯定要比后两天做的会更为用心一些，因为他可能这个那这两天的客流是最为集中的，然后吸取回头客的这个过程就成功率啊，可能也是最高的。哎，向天说这个我倒是没反应，反正基本上你一说囤这个团购券，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囤，然后甚至团购券已经变成了我攒钱的一种方式。比如说这个囤个100多，那个囤个100多，那个再囤个100多，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想买一件衣服，行，那我再退一个团购券。然后这个，但确实是这个，之前我就单纯的是会觉得这个挺便宜的，然后我又很爱吃，但确实没有想到，哎，可能前两天它的味道可能会更好，这但就是大家放心啊，就是后两天它的那个味道可能也不会太差，只不过说可能那个新鲜劲儿啊就没有前两天的那个兴趣那么高了。然后这个笑天意思就是说，哎，这个肯定是要这个去凑凑热闹的吧。然后呢，刚刚我你看，我就发现啊，这个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凑这个热闹。就虽然我是话题的主导者，就是我说，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这个就是什么事儿，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凑热闹。然后我们听众就特别不喜欢凑话题的热闹，然后总是拉着我去凑了别的热闹。你看这边这个就换句话说就是，我说什么聊什么，就他们就不跟我聊什么，他们还会拽着我跟他们一块聊。因为刚刚我们就聊到这个眼镜和眼睛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刚看到，就是首先我们要说这个听众朋友们非常细心啊，看到我今天戴着眼镜上直播，就说，哎，这眼睛是怎么了，不舒服了是吗？然后说没有，说因为今天可能这个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什么事儿，差不多算了一下啊，能够小憩那么一会儿，我说这个刚好隐形眼镜也没有拿，然后呢这个戴了这个隐形，然后我们紧接着就开始讨论日抛啊，然后还有半年抛的区别，然后讨论的视力的区别。我说，哎，最近我的这个视力又长了，然后我说那个人都说你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能不是长了，这不太会长太多呢。我说我这个长得好像还不少的。然后这个时候有朋友开始给我纠正误区了，哎呀，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我跟你说啊，这个想法是误区，你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要是你用眼不当，或者说每一次这个看屏幕盯的屏幕久了，你依旧会近视的。哎，得嘞。然后就，哎，等会儿啊，咱们今天聊什么来着？所以你看啊，这个你要这么说，我就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大家可能聊这个话题，哎，好像我挺感兴趣的，我就凑进去了，然后大家就可以一块唠会儿，一块聊会儿，反正聊的时候总之还是挺开心的，挺高兴的。然后聊完了呢，大家就这个继续各忙各的去了。然后但是可能总之啊，就总是会有一个话口啊，能够吸引过来您。你看这边就有朋友说，哎，你这个怎么回事啊？然后之后底下就有朋友说了，哎，你这肯定是这个玩手机玩的。然后紧接着大家就已经开始这个贴队形了，玩手机玩的，玩手机玩的，哎，这个人家可没有摸鱼啊。但是现在说实话，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比如说我们真正的通过这个工作交流啊，然后真正的去处理很多问题呀，你确实离不开电脑和手机。然后我就说包括昨天啊，这个可能我们不是在这个查手机，然后就是在看消息，然后呢可能就是在打电话回复信息的路上，确实是必不可免的，可能得看手机。这手机的问题处理完了，紧接着呢，你看你需要编稿的呀，然后你需要排歌单的呀，然后这个你需要去写一些这个文档文件的呀，啊，得这个时候又奔着电脑了，所以必不可少的。但是刚刚也确实有朋友这个给提示了一点，然后我觉得我们办公室同事做也非常好啊，他说你就适合这个待上两个小时，这个出去溜达一圈，这溜达一圈可能也就3分钟的事儿，但是呢你整个人能够神清气爽，你接下来干的事儿你效率可能会非常高。所以向天这么一说，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之前，这个不是之前，应该是现在，这个有同事就是专门定一个闹钟，然后之后呢定点就会要求他，哎，起来走一走，可能走一走的过程又是一个蓄力蓄电的过程。其实你说走能走多长时间呀，就3到5分钟，回来之后，哎，又可以这个充满干劲的继续干活了。这个总比可能干到累了之后还没有完成，但是效率很低，但是手不停的这个方式要强很多啊。所以说来吧来吧，说完这个事儿，我们继续回归我们的话题呀。什么事儿呢您喜欢凑热闹，什么事儿呢您不喜欢凑热闹。刚刚我们又说到这个笑天排队这个买鸡蛋的事儿，然后这个一鸣说，哎，鸡蛋啊排队不亏， 起码是便宜的，是不是？是啊，这个起码这个鸡蛋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能用到的，您还不至于说是哎鸡蛋买回来不吃，没的可吃，或者说哎这事儿这个东西我不需要啊。比如说这个怎么说，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治疗仪啊什么的，那哎我有点不是很需要呢。然后这个鸡蛋啊，这至少我们每天生活吃饭这必须要用的，所以说不亏啊。对，我觉得一鸣说的也对，不亏。然后这边马达说，前一段时间

华联的边上排长队卖小龙虾的，哎，这事儿我还真知道啊。他说我也团劝了，然后我一看这排的人呐、啊，这个队呀、啊、太长了，然后我就果断退了。你看啊，这事儿我是怎么知道的？是。也是刚好前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要这个买东西，这个我就说去跑趟腿儿，然后我就去华联那边买东西，然后在回来路上我说，嚯，这是什么呀？怎么排这么长？然后一看卖小龙虾的，他应该是多少钱？三斤还是四斤啊？然后但说实话，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小龙虾，然后我看到排队那么多，我说这个应该是非常便宜吧？然后当时同事说，哎呦，这个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这个价格。然后我说，哦，怪不得排这么长的队呢。我说这一看就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平台上有团购，然后大家去跟着这个，大家就跟着去买了。果然你看今天在这儿就抓着了。其实刚刚在说话题的时候我也想说，哎，我说前一段时间那个某一个这个小龙虾品牌搞活动，大家没去凑个热闹，果然这就有凑热闹的。不过马达还好啊，就是马达好像就是说这个捡着便宜了也行，然后但你要说排的太长了，哎，不排了吃不上也 OK， 没有说是我不行，我这个我必须得排，这个我就爱吃，我就得排上。那马达好像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随心的，这碰着了呢，刚好人少，哎，我就排一个，哎，碰不上呢，那就不排了，也不差这么一顿。他说这个，哦，这个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但是这您一个新疆人过来凑什么华联的热闹了，你这真是。然后我就看着直播买的都不记得，对，哎，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确实现在偶尔刷到了这个直播啊，然后刷到团购啊，囤一个真的还挺方便的。前一段时间就某一个披萨店，然后最后他卖了一个双人餐，就是又有披萨还有小食，然后还有饮料，然后还有意面，然后就算下来才38块钱，我当时我就果断囤，就是你先别管别的，我觉得能抢着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后面可能这个吃不吃得上的，就有的时候确实因为人现在不是这个过去了，他人家就自动过期，他就自动给你退了嘛，所以你先别管吃不吃得上的，反正就看到便宜的你先买上，万一哪天想吃呢你就吃，人家哪天退了呢咱也不亏。可能大家现在的这个心态和状态这个就这样吧。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这个可以去尝尝，尝尝先整不好就不好吃了，是这反正就跟向天说的，这应该是刚开业，然后为了吸引客流，所以说人家肯定会整的相对来说比较好吃，可以去尝一尝。你要说这个现在人啊，我真的是觉得大家现在的口味会很刁，然后对于这个品质要求也很高，就是你不仅要便宜，你的品质还要好。如果说突然一下你很便宜，哎，我们凑这个便宜去，但是你这个价格一上来但味道又很一般的情况，大家又很难去买账了。这是现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觉得哎，你这个能够平替的东西很多，我要不然我就图你便宜，要不然就图你的口味极好，要不然就图实惠。然后那如果说口味平平无奇，然后价格呢也没有像之前团购券那么高了，那个确实大家可能这个时候消费者的这个消费能力可能慢慢的也就减弱了吧，所以说能够持久性的去排那么长的队，我觉得味道应该啊，这个味道应该还是不差的。所以哪天要是有朋友这个吃到了之后，这个不妨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到底味道怎么样。来，今天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事儿特别爱凑热闹，什么事儿呢又特别不爱凑热闹。这样先给大家放一首歌，一会儿有一个事儿啊，我保证大家都爱凑热闹，而且这个保证大家凑热闹能凑到8月份，这个非常实惠啊。这个我们先来放一首歌，放完歌了之后就来跟大家唠一唠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前两天吧，有听众应该是子瑶宝宝是不是想听任贤齐的歌，今天我们就来安排了，来自于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0: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3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事儿？您喜欢凑热闹，或者说什么事儿呢？您又不是很喜欢凑这个热闹，都欢迎各位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想法，然后来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日常的一个这个生活方式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觉得有几个热闹啊，就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可凑可不凑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非常值得凑的。就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不是说顺义的朋友啊，是全北京的朋友都可以参与，甚至是这个全国的朋友都可以参与。但这个前提是您近期有愿意来这个北京旅游的打算，然后我觉得参与一下可能会比较值。怎么说呢？为了进一步释放首都电影消费的潜力，然后丰富大家的这个夏季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接下来呢，2026北京文化消费促进北京消费文化促进行动夏季惠民的观影活动在今天正式启动了，然后这个优惠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那就证明什么？就是有一个观影的优惠活动，然后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7号，覆盖了我们整个的暑期还有我们的国庆周。然后这个整个活动就包括了购票立减、合家欢优享，还有影片的专区优惠，还有百花的加倍福利周。然后相当于您看这个电影的这个权益啊会非常的大。然后这个权益到底是怎么说呢？来跟大家说啊，就每天上午，就是从今天开始啊，这个刚刚看的这个现在已经9:38了，大家可以点开看还有没有。每天上午的9:30，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每天上午9:30，大家可以打开猫眼 APP， 或者说美团 APP， 或者说这个大众点评 APP， 然后在那个上面都选择啊这个电影演出的这个项目，或者说微信 APP 点击服务，点击电影演出玩乐，反正基本上吧，这几个平台啊，这个都是大家平常购买电影票的一个方式。只要是您打开您日常的这个电影票的平台，无论是美团呐、大众点评啊、猫眼呐、还有微信啊，确定选择的这个城市在北京，进入北京市的影院列表，选择观影的影院呐、场次啊等等等等，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获得优惠。然后，但是每日数量有限啊，这个先到先得。首先呢是购票立减专区，可以享受北京所有影院上映的影票单张立减10元，每张减2块。就说白了，您要赶上了拿到了这个10块钱的优惠券，比如说50块钱一张票的电影，那您就一张票40，然后本来两个人得花100块钱，现在两个人只需要花80，能够便宜10块。然后合家欢的优惠电影呢是可享单笔订单买3张票，就如果说一家三口看就立减15，然后但是每单呢就限3张。然后片区优惠呢就是这个优惠特别值，它就是这一片儿，这个您要是看这几部电影，然后呢最低可以享受19.9块的观影，然后单票的力度呢是这个能够减这个2-2块到60块钱中间的这个区域，就是看您的手气了。所以说如果您有这个最近想要去看电影的，因为刚好前一段时间和朋友约了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周星驰的电影啊，然后还有不少的这个动画片啊，然后包括在这一周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一个川渝动画本土出品的一个动画叫做八仙然后我们经常会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哎，就讲了这个这个八仙的故事。然后讲述的呢还真不是说他们成仙之后的故事，讲的就是他们成为凡人之前的故事。就是我在给大家讲述电影的时候，就本身啊就我自己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正在这个筹谋，哎，这周末看个电影的时候这个优惠它就来了。然后这个如果说大家经常在这个淘票票上购买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去登录淘票票 APP， 或者是通过微信啊、支付宝啊、淘票票的这个淘宝的淘票票小程序啊，还有大麦 APP 啊，然后进入电影频道的首页，然后点击2026 北京夏季惠民文化优惠促进行动的这个活动入口，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标题，然后您点进去，哎，您就可以直接抢了。然后这具体它的这个范围能抢吗？能，就是它只有一个限制，就是您只能选择北京的订阅。所以说这全国的朋友都能抢，但前提是您抢完了之后吧，您打一个飞的您得来看电影，所以这个就特别适合比如说近期有带着孩子来北京来旅游的朋友，或者说这个近期想要这个带着孩子是吧，这个在周边溜达溜达，就来北京溜达一圈，我就选择我这个20号来北京，您就选择20号或者21号的这个电影，哎，刚好我这今天没有事儿的，我带着孩子晚上来看个电影也挺舒服的，是不是？这个抢这个优惠，所以说这个爱凑热闹的朋友啊，这个完全可以凑一凑了。像这个马达现在孩子放暑假了是吧，抢上两三张票带着孩子一块去看呢是吧，所以这个优惠活动还是挺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大家看一看拼手气能不能抢到啊。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美食的热闹，因为我们刚刚一说到这个凑热闹啊什么的，这个大家可能说到更多排队的还是在吃嘛，对吧，这个很多东西就是吃没有办法去阻挡我们的脚步的。然后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个3000平方米的美食市场，你像有这个什么米其林啊、必吃榜啊、上海排队王啊、杭州的顶流面馆啊，就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来自上海长景市的美食主题街区，叫做香蕉美食市场。就是我刚刚还在找我们的那个上海那位听众呢，突然一下发现他溜走了。然后呢在进京前呢这个话题非常的热度非常高涨啊，因为它是怎么说呢，上海相对来说流量比较大的，然后口味也比较认可的一个美食街区吧。那目前呢北京首个香蕉美食市场已经落地了朝阳和生汇，并且呢是正式对外开放了。然后这个整个香蕉美食市场覆盖的品类也是非常多的啊，比如说有正餐呐、快餐呐、小吃啊、饮品呀、等等，入驻品牌呢也是自带跨度的这个品牌，有牛牛的这个排队王品牌，还有这个春宁香香，这个叫什么魔岛抹茶、大神泰神铁板烧，这个、首次入驻北京市场的首店。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些牌子，就是我就怀疑了一下，就我还是不是年轻人，因为说的这些这个完全不知道，但确实是我好像有听过牛牛这个品牌，确实是排队人不少。然后还有这个大神泰神铁板烧，这个我大概也听过，好像这排队还挺多的。不过啊，不是说所有的品牌已经开业了，比如说那个牛牛寿喜烧，这个开业的话要到7月20号，然后这个桂桂山，也是都说的是北京朝阳和生汇店啊，也是到了7月18号才开店。然后但是呢，目前有一些品牌已经差不多开店了。然后目前呢，这个大众点评上显示，这个香蕉市场的评分4.3分，然后人均的花销啊，差不多是40块钱左右，然后有近30天有超1000多人专门去打卡，然后也有不少人说这个里面的吃的会很多，然后有点吃不过来了的感觉。不是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朝阳和生汇？怎么说呢？它在之前这个香蕉市场没有入驻到这个北京和生汇的时候啊，这个我就去过一次。确实，你要说里面逛的什么好逛，就是吃的好逛，差不多吧。这个有3层，然后全部都是吃的，各种各样的吃的，然后包括这个北京的排队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那个烤鱼叫什么，叫烤酱，是不是？基本上吧，这个能排上200-300桌、300-400桌的那个距离，所以我也非常好奇，这个烤酱到底是一个什么味道，为什么能排队这么久啊？然后现在呢，可能相对来说又是入驻了一个更多的这个吃的吧，大家选择的口味啊，然后包括大家选择的方向啊，可能会这个更丰富一些，所以有感兴趣的，或者说这里面有大家感兴趣品牌的，哎，不妨可以去这个打卡，可以去尝一尝。就是我的建议啊，这如果要去尝，要不选择一个错峰呢？比如说3-4点钟的时候，是不是去尝，相对来说人会稍微少一些呀？因为确实在美食面前，你要说我爱不爱凑热闹，我挺爱的，但是我又不爱排队，就跟马达差不多吧。你要是说人少了，哎，我对这个还行，我可以尝一尝。但要是人非常多的情况，真的会丧失我，哎呀，丧失我这个排队的欲望啊。所以我觉得不妨3-4点钟去，那个就当吃个下午茶，中午别吃太饱吧。3-4点钟，因为他那边还是小吃会比较多，拿着一边走一边吃呗，可能感觉会不错啊。 然后紧接着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的顺义地标的冰淇淋。怎么说呢？咱们顺义呀，也出了一个专属的文创冰淇淋。是顺章集团推出了三款文创冰淇淋，将顺义的历史地标还有文化记忆化作了我们的清凉美味，有香草啊、草莓呀、还有巧克力呀三种口味。然后统一售价呢，也是非常的实惠，6.9元，兼具了我们的颜值还有风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复刻了玉泉金马，它有这个香草味呀，还有草莓味。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的老听众特别的熟悉吧。这之前一问，哎，你们电台在哪呀？是在这个石川环岛，然后正的往下走，这个就到那儿了。哎，这个冰淇淋现在可以拿到手里了。因为这个怎么说呢？石川呢始建于辽代，91年的时候呢，在我们的顺义老城区，也就是中山大街交汇处附近，所以这个汉白玉石矗立，这个汉白玉石船这个巍峨矗立着，然后有6根石柱托举着我们的荷叶宝盖，是刻在几代人记忆当中的这个城市符号啊。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去这个应该叫做这个红桐大槐树寻根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建筑，然后旁边刚好有一句，很巧，旁边刚好有一个人说，哎，你看这像不像咱家石船啊？然后当时恍惚了一下，我说等会儿我在哪儿呢？我是在红桐吗？然后一看，哦，这个真的是顺义人，然后就是挨着石船不远的地方。然后我说我在那儿工作，所以一说到石船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啊。然后第二个呢，也是离石船不远的一个地方，是致敬百年古槐。这个的设计灵感呢，就来自于我们中山东街那棵具有百余年树龄的国槐，它枝繁叶茂。这个巨如一个巨伞一样百余年来呢，默默着守护着人们来往脚步与这个烟火日常。所以呢，这个百年古槐也做成了冰淇淋的样子。所以说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啊，这个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玉泉金马，还有我们的百年古槐，然后有这个草莓味啊、香草味啊、巧克力味。它具体在哪卖呢？首先是顺义公园店，顺义公园北门的游乐场就有卖的，然后还有仁和公园的南门游乐场，然后还有很多，基本上有它售卖的地儿差不多得有6-7家。然后具体这个店面的地址呢，您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上面有一个，您点开了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啊，上面有一个置顶的第一条就是我们的顺义地标冰淇淋。然后这个顺义地标的这个冰淇淋具体的售卖地址在那个上面全部都有，然后您就可以找着一个您就近的，或者说哎，我最近去哪玩，或者是溜哪个公园我碰着了，哎，您刚好可以买一支尝一尝这个咱们带有顺义味道的，然后同时带有很多的大家成长记忆的一个冰淇淋。来吧，不知道各位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不论是电影票啊，还是冰淇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美食街区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凑热闹啊，还是不喜欢凑热闹啊？欢迎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目前呢，依旧是处在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今天高温的天气会持续，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那预计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7号也就是明天，天空的云量增多，西部和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南风的风力会增加，阵风比较明显，气温呢也会有所回落。那另外呢，双休日仍然是比较多雷阵雨的天气，还请各位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出行计划。昨天呢是我们入伏的第一天，北京的高温的威力直接加码，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的观象台午后的最高气温已经超过了三十五度的高温线，使得这个高温日啊是轻松达成。那在15，也就是昨天的下午的1点到2点的实况，北京的气温是一片火红，并且全市的最高气温已经出现在了鸟巢的观顶东，达到了43.1摄氏度。那所以今年的中伏的时长为20天，三伏天呢共计40天，是属于超长三伏天。那市民呢还需要做好长时间的防暑降温的准备，大家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除了要多喝一些解暑降温的饮品之外呢，还要注意不要贪凉，这个空调啊电扇啊也不要低温直吹，冷饮呢也需要适度适量。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这个什么事儿，大家喜欢凑热闹，什么事儿不喜欢凑热闹。说实话，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啊，这个爱凑热闹和不爱凑热闹，说来说去啊，也就是那么一句话。这个什么热闹，对于各位来说是值得去凑的。比如说，我觉得朝九新生代这个热闹就很值得凑。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发觉了哦，更多的是认识了我们自己的性格，然后发觉了很多生活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的另外一面，或者说哦，一旦要是不提这个话题，我还真不知道我原来自己是一个这么爱凑热闹的人。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智慧，也是一个不断了解自己的过程吧。爱凑热闹的人呢，可能心里一直都装着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也一直装着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参与性、参与感，很多东西，哎，我有一个愿意去面对、愿意去参与的过程。然后呢，可能这个不爱凑热闹的人呢，心里装着一个很强的边界性和判断感，他们可能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时间，更加珍惜自己的精力。所以两种选择呢，你要说哪个对哪个错，我觉得很牵强。但是呢，每个人可能都是在用自己的不同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维护自己生活的主动权。所以说这今天已经周四了，明天周五马上我们就要到周末了。这个一到了周末呢，也还是希望各位啊，这个从周四开始计划起来，咱们能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一回。喜欢凑热闹的，咱就大大方方的出门溜达溜达，那不喜欢凑热闹的，咱就好好在家充充电，这个凉快凉快，是不是？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10集。
6: 富州湾剧场外面的仓库里，方若愚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却惊讶地得知了万德福就是大姨。对万德福来说，他的意外收获是从方若愚口中听说了女儿的下落。山洞的大厅里，高大侠和麻苏苏为了谁才是真正的老姨争得不可开交。高大侠祭出绝招，说码头仓库那把火就是自己放的，这一来倒真的

0: 起到了作用。在场众人唯有麻苏苏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眼见高大侠如此诡辩，不由怒从中来。
1: 报纸上的话还能信？除了日期全是假的。
0: 高大侠却全然不在意麻苏苏能喷火的目光，朗声向众人宣布，
2: 在大连给共产党拆台的好多事儿，都是我和老姨夫干的。
1: 放屁，老姨夫是我的人。
3: 够了，都别吵了，还是用一个干脆利索的办法吧。
0: 接下来麻苏苏和高大侠居然在虎头的指挥下一块儿被五花大绑起来，大概这就是虎头所谓干净利落的判断方式。
1: 虎头，你就是个混蛋，
2: 快放开我。
3: 都闭嘴，既然我分不清你们俩谁是李逵谁是李鬼，那就都一块儿去见阎王吧。
2: 汪团长，你要冤枉死我呀？
1: 高大侠，你气死我了。汪团长，你冤枉的人是我。
3: 闭嘴，你俩还是省点力气，去阎王那儿争个明白吧。
0: 说着，虎头的枪口不紧不慢地对准高大侠的脑袋。
3: 你先来的，那就你先上路吧。
1: 你。
0: 高大侠盯着面前黑洞洞的枪口，呼吸变得急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个当口，忽然传来了一声断喝。
4: 高大侠。
0: 一个熟悉的人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洞口，正是方若愚。
1: 老姨父。
0: 高大侠一下子呆住了，心底似有惊雷炸响，又忽然有种受到欺骗的愤怒。方若愚果然是国民党特务，亏得自己还几度怀疑是不是冤枉了人。虎头的枪口垂下来，斜眼看向了方若愚。
3: 你是老姨父，好眼熟啊。
1: 当然眼熟了，你再看看报纸，他就是老姨父，千真万确的老姨父。
0: 一名手下抓起报纸瞧了两眼，又急忙递给了虎头。虎头定睛细看，报纸上的人正是戴着大红花的方若愚。马苏苏不禁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1: 小芳啊，你来得太好了，要不然我真得叫这个高大侠给冤枉死了。小芳，快快给我做个证，快告诉汪团长谁是真老姨。
3: 你这个老姨夫厉害呀，都带上共产党的大红花了。
4: 汪团长，红用券我都给你带来了，飞燕呢？飞燕在哪儿？
0: 方若愚看也没看麻苏苏，急步冲到了虎头面前。麻苏苏一怔，笑容渐渐凝在了脸上。虎头放下了报纸，警惕地打量着方若愚。
3: 飞什么燕？这洞里飞也是飞蝙蝠，哪儿能飞来燕子？
4: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抓我女儿，她叫袁飞燕。
3: 我们没抓人，要抓也就抓来个老姨。
0: 虎头说着，伸手一指五花大绑的高大侠和麻苏苏。
3: 他们俩都说自己是老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这个老姨夫最有发言权。
0: 方若愚一愣，目光落在了高大侠身上。
4: 飞燕真不在？
2: 不在。
0: 听到了高大侠肯定的回答，方若愚这才松了口气。
1: 小芳，你怎么问他不问我呀？
4: 你还有真话吗？
1: 你，小芳啊，咱们俩的误会太多了，你不能记恨我，这可都是为了党国大业呀。
4: 大业大业，去你大爷的。
3: 行了，别啰嗦了，老姨夫你快说，他们到底谁是假老姨？
0: 虎头晃动着手里的枪。方若愚抬头看向高大侠和麻苏苏，抿着嘴一言不发。
1: 小芳，你快说话呀。
0: 方若愚的视线默默转向高大侠， 虎头的枪口也随之对准了高大侠。
1: 开枪啊，王团长，他是贾老爷，小芳都指认他了，你还犹豫什么？
0: 高大侠深深看了方若愚一眼，眼底透着无尽的失望。
2: 晚霞子，你我楼上楼下住着，我算是瞎了眼。
3: 嗯，你们俩还楼上楼下住着？这么说，贾老爷是你了？
0: 虎头的枪口又转向了麻苏苏，麻苏苏慌乱起来，使劲扭动着身体。
1: 他俩就是住在一起？不对，不是住在一起。
4: 是住在一起。
1: 小芳，你个缺德玩意儿！
2: 晚霞子，你住楼上，我住楼下，能叫一起吗？你再满嘴跑火车，我做鬼也饶不了你。
4: 你闭嘴！
0: 麻苏苏见方若愚对高大侠的语气如此生硬，心情立时经历了从大落到大起，语气介乎兴奋与癫狂之间。
1: 小芳，你表现得很好，你再也不用受他的气了。你快说，他就是贾老爷，快说呀！我的小芳，我都要急死了。
0: 虎头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方若愚，一面将枪口对准了高大侠。空地上的方若愚忽然按住了自己的胸口，这个时候按胸口干什么，没人清楚，也没人了解此刻他内心所想。寂静像是持续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却又好像只是经历了短短一瞬。方若愚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地注视着高大侠。
4: 这个是真的？
0: 高大侠与麻苏苏同时惊住了，虎头的枪口急转对准麻苏苏。
3: 老姨夫认下老姨了，说到天边都不冤枉你吧。
1: 方若愚！
0: 麻苏苏死死盯住方若愚，面孔绷紧，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但片刻间他又长长呼出了一口气，神色恢复了平静，声音也柔和起来。
1: 小芳，下辈子我还等着你。
0: 方若愚眼底有怒光闪过，过去林林总总的不平与愤怒在眼前浮现。方若愚突然劈手夺过虎头的枪，对准麻苏苏咬牙切齿的大骂：
4: 你先把这辈子过完吧。
0: 一缕鲜血飞溅而出，栖息在洞顶上的蝙蝠纷纷惊飞而起。麻苏苏，军统老牌特工，蓝衣社时期的元老人物，就这样殒命于自己人的枪口之下。朦胧的雨幕下，万德福一瘸一拐推着小推车疾步走来，手电筒绑在车前柱子上，小推车里躺着昏迷的万春一。万德福艰难地在半人高的杂草丛中前行，找到了山洞的入口。
5: 春妮儿啊，就要到了，咱爷俩安全了。
0: 麻苏苏的尸体瘫倒在地上，灰色的双眼倒映着跳跃的灯火。虎头豪爽地将手头的全部通用券盖上了印章，又悉数分发给了他的手下。完成了这项工作后，虎头的目光又看向了方若愚。
3: 老姨夫，剩下的通用券真的在剧场仓库里吗？
4: 是。
3: 兄弟们，老姨夫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大批通用券就在剧场仓库，只要我们炸完火车立即分钱。
0: 虎头抬手看了看表，指针正缓缓指向8:30。虎头大手一挥：
3: 兄弟们，干活！
0: 一名土匪伸手一推，洞壁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强劲的风灌了进来，外面

0: 方若愚感激地点了点头，正要走开。方若愚茫然地回头，正对上了一双怒不可遏的眼睛。
1: 你果然是老姨夫，我到底还是让你骗了。
0: 方若愚朝着虎头的方向看了一眼，冷冷地甩开了手。
2: 我要不是老姨夫，今天死的就是你了。
0: 在浓重夜幕的掩护下，大桥上的炸药累积得越来越多。同一时间，富州湾剧院的一间屋子里，富州湾的地形图横展在长桌上。李云光俯身查看着地图，目光落在距离剧院不远的铁路上，他用手指猛然一戳。
3: 这条铁路离剧场多远？
4: 直线距离不到900米。
5: 敌人会不会在铁路线上做文章？
3: 不可能，按照大连市委的部署，为执行一号任务，这条铁路线已经完全封锁了。
0: 傅家庄仔细观察着地图，突然又指向一处区域。
5: 这里有座桥，桥下也封锁了吗？
3: 这座桥桥下是条大河，没有必要吧。
0: 突然间，高守平风风火火闯进来，打断了众人的讨论。
6: 发现重大情况。
5: 怎么了，守平？
6: 我在剧场旁边的仓库里发现了一辆吉普车，走过去的时候听到后备箱里好像有动静。
0: 仓库里吉普车的后备箱敞开着，袁飞燕靠在车上，脸色苍白，旁边有两名警察保护。
5: 小袁，出什么事了？
7: 万德福，是大爷。
0: 这一记重磅炸弹当即将在场众人砸了个七荤八素。没等他们完全消化完这个信息，袁飞燕又颤抖着吐出了更为惊人的秘密。
7: 他们要炸桥。
0: 四下忽然安静了下来，莫名的寒意在众人后背上窜起。
5: 我知道龙民国是什么了，
8: 他们的目标是开国大典的礼炮和焰火，
6: 他们要破坏的是我们的一号任务。
0: 李云光连忙抬手腕看表，此刻已然是晚间的8:45。
8: 坏了，9点火车就要经过剧场大桥了。
3: 我马上安排人找船只护住大桥。
6: 可是什么呀？都什么时候了，快说呀。
3: 可是距离太远，来不及了。
0: 袁飞燕颤颤巍巍地抬起了手臂，指了指墙跟前的杂草丛。
7: 你们找一找，那边应该有暗道。
0: 众人上前七手八脚搬开杂物，露出了黑漆漆的洞口。山洞深处，万德福推着小车停在了一片不易察觉的角落里，抬手擦了擦汗珠。小推车里，万春妮依旧昏迷不醒。万德福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下来放在一边，柔声在她耳边嘱咐：
2: 春妮儿，你在这儿等着爸啊，等爸炸了大桥回来接你啊。
0: 万德福说完，直起身子朝着暗道深处一瘸一拐地走去，没有再回头。虎头满意地审视着手下们的工作，土匪们已然尽数将炸药安放在了桥下，最后引出一条长长的导火索，被虎头牢牢控制在手里。
9: 龙兵过在老子手里攥着了。
0: 高大侠焦急地朝洞口眺望，寻找着通风报信的机会。一旁的方若愚瞥了他一眼，面无表情。
2: 大侠，你我还算有些交情，今天龙兵过之后，我还是放你一条生路，以后你我两不相欠。
10: 你从来没有欠过我什么，你欠的是对人民的一个交代。

0: 你亲生女儿的一个交代，
1: 咱们不争论这个事情了。我只想劝你一句，以后你也好自为之。为了你们那个党，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不值当。我这点委屈算什么？毛主席还受过委屈呢，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心，还是坚持真理。毛泽东那是大人物，你高大侠比得了？
0: 就因为比不了，我才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让我们共产党员既要像柳树，也要像松鼠。这是什么意思？柳树放到哪里都能活，但柳树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鼠，挺直有劲。我高大侠就既要做党的柳树，又要做党的松鼠。当初我受了委屈，被放到文工团食堂。
1: 我不还继续和你这样的坏蛋做斗争吗？方若愚默默仰头望天，沉默了良久。不远处传来土匪们粗鲁的笑声。倘若不出意外，今夜的胜利必然是属于他们了。高大侠，你这个被理论武装了头脑的共产党太可怕了。这些年。
0: 我方若愚生生叫你高大侠逼成了一个好人，听了你这些话，再想想今天这个结果，我认。那你就再做一回好人吧。你跟虎头说，你去剧场仓库把通用券拉回来，好分给大家。赶紧让傅家庄他们赶过来。还有10分钟就点，来不及了。你帮我拖住虎头。
2: 我去护住大乔，只要虎车一过，他们的龙兵过去完蛋了。
1: 那你也活不成了，你这分明是找死。
0: 高大侠默默垂下眼帘，仍旧是笑，笑容格外平静，犹如没有风的湖面。
2: 神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
1: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高大侠抓住方若愚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去吧，不能让这些坏蛋逃走。高大侠抓着方若愚的手，忽然放开了，他站起身，朝石壁处的导火索走去。方若愚注视着高大侠的背影，忽然发觉自己其实从来不曾真正了解他。 了解他的意志和他深厚的信仰，很多年后，方若愚仍会记得那一抹白色的背影，那样笔挺，犹如一只盛开在荆棘中的玫瑰。一定要活着回来。虎头正和土匪们喝酒，方若愚走来，端起酒杯。
3: 王团长，辛苦了，兄弟们。
1: 一会儿我就去剧院仓库把通用券全部取来，只要王团长手里的印章一盖，大把的钞票都是弟兄们的。来，喝。在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里，高大侠捡起了一块石片，悄然踩住手指粗的导火索，不动声色地切割起来。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阵响亮的脚步声，大厅里的众人同时朝洞口看去。 只见墙壁上的火光挣扎了一下，黑暗中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影子。男人缓步从阴影下走来，威严的目光扫向众人，每个人在他的目光直视下都会不自觉地感到畏惧。高大侠一下子怔住了，心底像是有什么东西猝然碎裂，消失在咆哮的风里，只剩一片。 深不见底的空旷，阴影下站立的那个男人，竟然是万德福。大侠，万德福脚下的步子忽然顿了顿，愕然地注视着高大侠，眼神复杂。高大侠默默起身，导火索几乎已经被割断。他看看手表，8:50，虎头枪口。 对准了万德福。
4: 今晚的不速之客真不少，你又是哪位？
1: 万德福挺直了身子，
0: 目光如剑般锐利。
1: 我是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一军司令万德福，代号大姨。
0: 山洞的那一头，几十名公安战士迅速集结，傅家庄下达了命令。
2: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92.9兆赫，92.9兆赫，声波。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萧复兴。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父亲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父亲，不知有什么事情已经这么晚了。父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外面有人找你，就又走出了房间。我读中学以后，父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杂将磨蒜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和我讲话越来越少，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其实原因很简单，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初三那一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团，和他更是注意划清界限和阶级。父亲显然感觉得出来，更是明显地和我拉开距离，不想被我当成批判的靶子，当然更不想影响我的进步。因此他和我讲话的时候显得十分的犹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索性少说或者不说。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起初没有认出是谁，定睛一看竟然是小琪。她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们是小学同学，她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从南京转到我们北京的学校的，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立刻在她向我打招呼挥手的瞬间闪现。我们学校有几个乒乓球台子，课间十分钟是同学们抢占台子的时候，每人打两个球，谁输谁下台，让另一个同学上来打。那个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常常能占着台子打上好多个回合。那天上来的同学劈头盖脸的就抽了我一板球，让我猝不及防，我忍不住叫了声够厉害的呀，抬头一看是个女同学，就是小琪。小学毕业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突然间她出现在我家门前，这让我感到奇怪也让我惊喜。看她明显长高了许多，亭亭玉立的，是少女时最漂亮的样子。她来我们大院找她的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忽然想起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随便来找我，纯属于挂角一僵。但那一夜我们聊得很愉快，坐在我家旁边的老槐树下，他谈性甚浓，当时距离现在有50年，谈的别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他说暑假跟他妈妈一起回了一趟南京，看到了流星雨。我当时连流星雨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很好奇问他什么是流星雨，他很得意地向我描述着流星雨的壮观。那一夜月亮很好，星光璀璨，我望着夜空，想象着他描述的壮观的流星雨，有一些发呆，对他刮目相看。谈不上阔别重逢，但是少年时期的三年正是人的心理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回想起来却显得很长。意外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接上火。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友谊从那一夜蔓延到了整个青春期。 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直到我们分别到北大荒插队，整整五年的时间，从16岁延续到21岁。从那个夜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会到我家找我。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个破旧的方桌前聊天，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窄小的房间被一波又一波的话语膨胀，一直到黄昏时分，他才会起身告别。那时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他要在晚饭前返回学校，我送他走出家门，因为我家住在大院的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趴有人的影子，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个人，那眼光如芒刺般落在我们身上。我和他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我送他到前门22路公交车站，看着他坐上车远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由于他的到来变得格外的美好，而让我期待。那个时候，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忽略了周围的世界，尤其忽略了身边父亲和母亲的存在。所有这一切，父亲是看在眼睛里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他过来人的目光，他当然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一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小琪的家就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上，和我们大院相去不远，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但是那个大院和我们居住的清朝年间建起的老院完全不同，不同的原因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拉花水泥墙，红漆木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悬雕的五角星，这便和我所居住的那种广亮式带门簪和门墩的黑色老门老会馆拉开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那里，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一点却根本忽略不计。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点是表面，却是直通本质的。因为居住在那个大院里的人，全部都是解放北京城之后进城的解放军军官和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个被称作乡村饭店的大院，是解放之初拆除了那里的破旧房屋新盖起来的。从新老线看，和我们的老会馆相距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父亲的眼里，这样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从各自居住不同的大院就已经命定。我发现每一次我送小琪到前门回到家，父亲都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却又都欲言又止。那时以我的年龄和阅历，都无法明白父亲曾经沧海的忧虑。我和父亲也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

坐在车里抽烟，想哭泣又怕被人看见，收拾情绪换上

有一天弟弟忽然问我，小琴的爸爸是老红军，真的吗？那时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觉得老红军是在电影《万水千山》里，在小说《七根火柴》里，从没有想过老红军就在自己身边。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问他从哪里听说的，他说是父亲和母亲说话时听到的。当时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的心理，后来在我长大以后我清楚了，我和小琪越走越近的时候，父亲的忧虑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头头在整我的时候，当着全队人叫道，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萧复兴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两个父亲，两个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后来我问过小琪这个问题，他说是，但是他并没有觉得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他只是说当时父亲在江西老家十几岁没有饭吃，饿得不行了，路过的红军就给了他一块红苕吃，他就跟着人家参加了红军。他那样轻描淡写，在当时所谓高干子女当中，他极其平易，对我一直十分的友好，充满着温暖的友情。即使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有些干部子女的趾高气昂、居高临下。那时候我喜欢文学，他喜欢物理，我梦想当一名作家，他梦想当一名科学家。他对我的欣赏

给我的鼓励，表露于我的友谊和感情，伴随着我度过了青春期。说心里话，我对他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而美好的感情。每个星期天他的到来都成为我最欢乐的日子，每个星期见不到他的日子，我会给他写信，他也会给我写信，盼着他的来信，盼着他的到来，让一个星期的日子充满期待。整整高中三年，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我把它们夹在日记本里，胀到日记本快要撑破了肚皮。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中的一封信。寒暑假的时候，小琪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很晚。送他走出我们大院的大门了，我们站在大门口门外的街头还接着聊，恋恋不舍，谁也不肯说再见。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总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不断，扯出一个线头就能够引述无数条大路小道，旖旎迷离，曲径通幽，能够到达很远很远未知却充满着魅力的地方。路灯昏暗，夜风习习，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安静的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聊，一直到不得不分手。望着他向他家住的乡村饭店的大院里走去，背影消失在夜雾中，我回身迈上台阶要回我们大院的时候，才蓦然的心惊，忽然想到大门这个时候要关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门道很长，院子很深，想叫开大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很有可能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当我走到大门前，伴着侥幸的心理想试一试，兴许没有关上，没有想到刚刚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走进大门，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站在大门后面的阴影里，我的心里荡起一阵感动，但是我没有说话，父亲也没有说话，就转身往院里走。我跟在父亲背后，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只听见我和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月光把父亲消瘦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多个夜晚，我和小琪在街头聊到很晚，回来时生怕大院的大门被关闭的时候，总能够轻轻地就把大门推开，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那一幕情景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成为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在我也当上父亲之后，我曾经想，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其实对于我和小琪的交往，父亲从内心是担忧的，甚至是不赞成的。因为在那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年代，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注定他们的后代的命运的结局。年轻的我吃凉不管酸，父亲却已经是老眼看尽南北人。只是他不说什么，任我任性地往前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他怕说不好引起我的误解，伤害我的自尊心，更引起我对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两代不同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的人，又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代沟是无法填平弥合的。在那些个深夜当中为我等门守候在院门后面的父亲，当时我不会明白他这样复杂曲折的心理，只有我现在到了比父亲当年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才会在蓦然回首中看清一些父亲对孩子疼爱有加又小心翼翼的心理波动的涟漪。42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
父亲在前门楼子前的小花园里练太极拳，一个跟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他因脑溢血去世，我从北大荒赶回家里奔丧，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其实父亲没有什么遗物，只是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儿童画报。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在当地的散文，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配了十几幅图。这或许是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我家有个黄色的小牛皮箱子，家里的粮票等重要的东西，父亲的退休工资都放在箱子里。父亲在时，我曾经开玩笑对他说，这是咱家的百宝箱。打开箱子，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厚厚的一摞子信，我翻开一看，竟然是我去北大荒之前没有带走的小琪写给我的信，是整整高中三年写给我所有的信。望着这一切，我无言以对，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肖复兴。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这份爱最耀眼最宽厚，也让我最愧疚。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adio Talk Show.
1: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豆豆姐姐请小朋友猜一个动物的谜语，它的谜面是这样的：细细长长一条龙，天天钻在泥土中，它是庄稼好帮手，钻来钻去把土松。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吗？具体的说啊，这种动物应该是环节动物，就是说它的身体是一节一节的，它呢总是在泥土里钻来钻去的。那么小朋友，我猜你已经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吧？对了，这种在地底下钻来钻去帮助庄稼翻泥土的好帮手就是蚯蚓。蚯蚓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地龙。小朋友，你别看蚯蚓长得不好看，它可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动物呢。那么这种在泥土里钻来钻去的动物，它到底是不是在吃泥土呢？蚯蚓它真的是可以消化泥土吗？小朋友，蚯蚓啊其实是一种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动物，它长着一条细长的身子，全身没有骨头，喜欢住在黑暗潮湿阴冷的泥土里。蚯蚓的样子呢长得可不怎么好看，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手和脚。不过呢，它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本领，就是能够吃泥土，而且呀还能够消化泥土。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蚯蚓吃泥土是为了吸取泥土中的有机物质，也就是动植物残体腐烂以后变成的腐殖质，比如腐烂的叶子啦，还有钻在泥土里的小生物什么的。蚯蚓啊把这些东西连同泥土一起吞下去，经过它特殊的消化器官消化吸收以后，再把泥土排出来。蚯蚓的消化器官呢就像一根小圆管子，动物学家们管它叫消化管子。蚯蚓的嘴长在身体的最前边，叫做口前叶，这里的肉啊很厚，伸缩能力非常的强，就像是农民耕地的篱笆一样，能够掘开比较硬的土壤。它的口腔里没有牙齿，却有许多的褶皱，还可以翻到外面来，这样的结构就能够非常方便地探索、挖土和吞取食物。蚯蚓用翻出的口腔把沙粒、土壤和腐败的有机物质包围起来，一起吞下去。泥土进入蚯蚓的消化管子以后，一种分泌物就会先把这些泥土啊团成食物块，再经过消化管的收缩摩擦，这些泥土就成了很细致的食物了，再进入胃肠进行消化吸收，最后排出去。这些泥土经过蚯蚓的消化管子以后，不仅变得细腻湿润，还增加了许多化学物质，让土壤变得松软肥沃，这对农作物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啊，我们说蚯蚓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帮手。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周哲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始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那这段内容又是什么意思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内容的意思是，周平王把国都从镐京东迁以后，周王朝的统治就开始衰败了，诸侯之间战争频繁，不再受周朝君王的约束，而谋士政客崇尚以口才说服诸侯采纳他们的计策主张。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有五位称霸的诸侯，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七大强国，分别是秦、楚、齐、燕、赵、魏、韩。这七国各据一方，凭借武力互相攻伐。战国末年，嬴政即位为秦王，吞并了其他的六国，统一了天下。秦始皇去世后，他的儿子胡亥继承皇位。由于施行残暴的统治，秦国传到二世就被推翻了。这时天下又是群雄并起的局面，其中以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最有实力，彼此相争，互不相让。结果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汉朝皇位传到平帝时，被野心勃勃的王莽篡夺。后来王莽建立新的王朝，改国号为新。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四面楚歌》。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楚汉之争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后来刘邦的势力不断壮大，项羽逐渐处于劣势。于是呢，双方约定以鸿沟东西边界作为界限，东属楚，西属汉，互不侵犯。

取。使楚军以为汉军已经占领了所有的楚，等人在夜里听见四面都响起了楚地的歌谣，就吃惊地问，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那么多呢？项羽感觉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于是每天都在营帐里面喝酒解愁，并和他最宠爱的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不抬起头来。不久后，项羽带了仅剩的800余名骑兵从南边突围逃走，边逃边打，最后项羽无路可走，又不愿乘船回江东，便在乌江畔自刎而死。项羽死后，刘邦很快占领了整片土地，后来建立了汉朝。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八集。越吵，情绪越激动，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语文课上，好好老师要同学们写一篇日记，高丁丁还没有写完，下课的铃声就响了。放学回到家，吃过晚饭，高丁丁准备把剩下的日记补上，可是他左找右找，上翻下翻，把自己的大书包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日记本。高丁丁想了想说，哎，可能落在学校的抽屉里了。旁边的高老妈给他出主意说，哎，儿子，要不你就先写在一张纸上吧，明天去了学校再抄到日记本上。嗯，看来也只能这样了。高丁丁一边努力地回忆上半节日记的内容，然后把后半节日记补写在了一张白纸上。第二天，高丁丁到了学校以后，果然在抽屉里找到了自己的日记本。于是他拿出那页写了日记的纸，开始往日记本上抄写起来。葛佳佳经过高丁丁的座位时，好奇地瞟了一眼高丁丁，撇撇嘴巴向林朵朵举报说，
2: 嘿嘿，大班长，瞧见没有，你的同桌抄别人的日记呢，你也不管管。
1: 林朵朵还没来得及说话，高丁丁白了一眼葛佳佳，抢白她说，
2: 你的小眼儿，看好了再说话，我可没抄别人的日记，
1: 赶紧坐到自己座位上去。林朵朵把葛佳佳推到她的座位上，可是葛佳佳僵在那里，就像脚底被粘住了一样。她大声地说，
2: 你就是抄了，我就没抄。
1: 高丁丁站起来梗着脖子说，两个人呀，你一言我一语，越吵情绪越激动，越激动声音也就越大。听故事的小朋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高丁丁和葛佳佳他们两个人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呀？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和葛佳佳两个人因为抄日记的事情，你一言我一语，越吵情绪越激动，越激动声音越大。
2: 你说没抄别人的日记，那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葛佳佳说着，伸手就去抓高丁丁写日记的纸。高丁丁呢，他用手一摁，刺啦，写着日记的那张纸被扯成了两半。高丁丁气得哭了起来，
2: 你赔我的日记，你把我的日记撕了。
1: 他一边惊天动地的大嚷，一边把手里的半页纸举起来猛地摔到葛佳佳的脸上。葛佳佳推了高丁丁一把，高丁丁搡了葛佳佳一下，两个人不顾林朵朵的劝说，竟动手扭在了一起。林朵朵一看这两个人都在气头上，谁也不肯听自己的，急忙跑出去请来了好好老师。好好老师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以后说，我们呀，在批评指责别人之前，要先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千万不能随口乱说伤害别人。还有，如果遭到了别人误会的时候，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这个很重要。 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呢，要耐心地告诉对方，不能急躁，这样的话，误会也就能随风消散啦。葛佳佳低下了头，她吐了吐舌头，红着脸向高丁丁道歉说：“
2: 对不起，丁丁，我错了，不该说你抄别人的日记。”
1: 说完，弯腰捡起了高丁丁写着日记的半页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放到了高丁丁的课桌上。高丁丁挠挠头，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2: 我该好好地跟你解释，不该跟你大叫大嚷的。”
1: 见到两个朋友互相道歉，噼噼啪啪，林朵朵带头，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听故事的小朋友，好好老师说的多好啊！遭到了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在指责别人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能随口乱说，这样也是很容易伤害别人的哟。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近日，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第三批建设名单正式公布，全市共有7家优质创新平台入选。由顺义区企业北京高新特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高新特智慧出行育新平台，凭借其在智慧出行、未来汽车技术领域的深耕积淀与创新孵化实力，位列其中。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是面向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6大未来产业领域，集聚政策、行业、科研资本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为未来产业中小企业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赋能的核心载体。该平台自2024年开始第一批选拔，截至目前共有27个平台入选，入选主体均为各细分赛道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赋能能力突出的优质平台。顺义区入选的未来汽车技术育新平台，由中关村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会孵化的北京高新特汽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打造，企业扎根京津冀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是区内聚焦未来制造智慧出行领域的专业化创新孵化平台，精准契合北京市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和顺义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核心方向。未来汽车技术育新平台聚焦下一代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前瞻布局，提前研判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以及车机融合等领域技术迭代趋势，明确项目培育的重点方向。在项目挖掘方面，通过与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合作，承办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智能网联汽车锦标赛，与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15+6等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平台打通多元科创渠道，定向筛选、精准挖掘优质科创项目与硬核技术团队，持续储备优质产业创新资源。

0: 京津冀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季月明介绍，在产业赋能落地层面，平台以真实场景应用为核心，反向牵引前沿技术迭代升级，同时配备专业技术经理人团队，为入驻项目提供涵盖产业对接、测试验证、中试放大、融资支持等全链条培育服务，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平台自2025年成立以来，成功推动4个项目获得基金投资，一项技术获批国家颠覆性技术重点专项立项，成功孵化2家企业，涵盖车载智能香氛、整车及零部件数字化开发、虚拟仿真等多个领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市级育新平台的落地赋能，将进一步提升区域汽车产业科创孵化能力，串联企业、科研、资本、场景各类资源，完善技术研发、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生态。区经信局将持续发挥好未来产业育新平台服务功能优势，精准响应企业需求，围绕企业发展需要，培育更多中小企业服务载体，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康莹杰报道。由顺应企业上药康德乐北京医药有限公司引进的强生 Impella 介入式左心室辅助泵，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顺利完成国内首例临床应用。手术的成功代表着国内心血管危重症患者迎来全新救治选择，对于提升海外高端生命支持类医疗器械国内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李成化名是一名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超高危冠心病患者，常规介入与外科手术均存在极高风险。安贞医院多学科团队依托 Impella 心脏泵提供的预防性循环支持，顺利完成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全程有效稳定患者循环状态，未出现严重并发症。患者术后恢复迅速，充分验证了器械在重症心脏救治中的关键价值与临床优势。作为全球公认的顶尖心脏急救器械，强生 Impella 介入式左心室辅助泵被誉为全球最小的介入式心脏泵，也是目前唯一获得美国 FDA 权威认证的介入式心室辅助装置。它靠内置微型轴流泵，主动将左心室血液泵入主动脉，有效降低心室负荷，提升心输出量，实现心室减负与循环支持双重效果，堪称心血管重症救治的生命利器。这次手术所用的强生 Impella 心脏泵是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在创新药械引进领域的一项扎实成果。此前在国家相关部门支持下，管委会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全流程协调审批通关等关键环节，全力保障上药康德乐完成设备的先行引进。作为北京市首批入选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进口企业白名单的企业，上药康德乐持续探索创新药械快速引进路径，构建起政府、企业、医疗机构三方高效联动的协作新模式。自2023年底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获批建设以来，天竺综保区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创新成果加速涌现，先后引进首款软骨发育不全特效药氟索利泰，建成全市首家罕见病专业诊疗机构，开出全国首个肝豆状合变性新药处方，推动首批5款海外特药纳入北京普惠健康保保障范围，持续补齐国内重症罕见病领域的药械供给短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顺义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举行，现场参与者共同缅怀抗战先烈，重温抗战历史，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北京焦庄户地道遗址纪念馆承办，各镇街工作人员、龙湾屯中心小学师生代表100余人参加活动。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纪念馆广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升旗仪式后，承载着无尽哀思的花篮被缓缓敬献至纪念碑前，全体

0: 体人员垂首肃立，怀着崇敬之情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表达深切缅怀。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纪念仪式上，龙湾屯中心小学学生代表带来诗朗诵《25000里的星光》，孩子们神情坚定，声音洪亮，一句句饱含深情的朗诵，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不畏牺牲的英雄形象，也表达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人民伟力胜利之本焦庄户地道战革命历史陈列展厅，认真聆听讲解，通过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一段段英雄故事，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随后大家实地参观焦庄户地道遗址，在纵横交错的地道中近距离感受抗战时期军民同心、众志成城、英勇斗争的智慧与力量。顺义区将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挖掘区域红色文化资源，依托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泛开展红色教育实践、主题宣讲、国防教育、红色研学等系列活动，推动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不断凝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 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

0: 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吃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2合1，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雍亲王胤禛主持和谈，大概开会啊，有人那天就有会，这玩意儿沟通思想，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铁扇寺制造这么大的乱摊子，这么多人参与，要说完就完了，不得好好的沟通沟通思想吗？得怎么办呢？怎么个结局呀？因此这个事儿非雍亲王主持不可，身份地位在那儿，说话有分量。大雄宝殿蜡烛高烧，香烟飘渺，众人净面更衣，朝拜佛祖，在佛前开会，就更显得说话有分量了。朝拜之后，大家跪坐，雍亲王做了主席，在正中央，前的是桌，后把椅子，佟林搬了把凳子坐到雍亲王身旁，其他大侠坐到左侧，右侧头把椅子，水晶长老雅然，二把椅子祭慈，三把椅子纪元，再往下没座的。列席代表把德高老剑客，代表武宗13派81门的，以客人的身份列席，在旁边也设座。这会议是庄严肃穆，院里屋里鸦雀无声。雍亲王首先发言，

0: 他往左边看了看，往右边瞅了瞅。各位，人都到齐了吧？蒙各位推举，我主持这个会。哎呀，深感力不从心呐！了解我的人都清楚，我这个人呢，心里怎么想，我嘴就怎么说，比较直率，说出话来有些不对之处，要碰着谁伤着谁，万望谅解呀。众人全都站起来，爷您太客气了，您就说吧，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哎，不也不能那么说，我说的不对还给我端回来啊，说对了你们才能听的。大家坐，大家从轻归坐。雍亲王这才说，盐从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跟头起呀。啊，我这个人向来不以势压人，要和谈吗？咱们得从根儿上说。海川在我身边坐着呢，不是说佟林是你的人，是你雍亲王府的教师，你就百般袒护他，不是那么回事。咱们把这个礼字儿得摆到最前头。我今天是像礼不像人。佟林假如做的不对，不用说大家不答应，本爵我就不答应他。他能在我雍亲王府里当教师吗？我早要了他猴崽子的命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再次重申，海川是个好人，还不是一般的好人。忠厚老实，吃亏让人，武艺虽高，向来不骄傲。我不是捧他，在座的各位比我了解的还深透。水晶长老，你相信吗？
1: 阿弥陀佛，我太相信，我是心服口服。
0: 好了，那么咱再接着说。我想佟林没有灭铁扇寺的心吧？这纪元师傅、纪慈师傅都在场，偏听偏信啊。有些人专门搬弄是非，吃饱了撑的，没事添油加醋，往火里头扔绊子，所以把事情煽起来，他们不罢手啊。说佟林嘛，哎呀，灭铁扇寺的山门，出世以来就跟铁扇寺的弟子为仇作对，这哪儿跟哪儿啊？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有个铁扇寺，海川也不知道，他无缘无故的跟你们干什么为仇作对？你们欠他的，亏他的，不亏不欠。这个原因在哪儿来的呢？分明是有人搬弄是非。当然了，无风不起浪。海川曾经解释过，第一次太湖要镖，我说纪元纪慈，你们听清了啊，我给担保，太湖要镖那是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那个人叫什么金头狮子孟恩啊，劫了人家镖行的镖，这本身就犯法，土匪。按国家的利率，应当立居所待，严厉定罪。可是海川也好，东峡也好，没那么办。三番五次拜山，再三解释欲要镖银，可这本身有什么错？金头狮子孟恩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又要比武，又要论战，最后怎么样？搬砖砸脚面，翻巧闹个桌，自己找了倒霉，死了好几家债主。听说死那个人叫什么？
1: 袁德亮啊，韩德寿啊，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他不该死吗？他赖谁？啊，有活着的跑到铁扇寺就来说来了，通连东侠，不跑到那儿灭铁扇寺山门，无中生有，可恶之极。后来怎么样？清水潭烈焰寨，韩宝、吴志广跑到哪儿去了？又被你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给收留包庇，海川去要人去，不对吗？他这奉旨补道，往上说奉了当今天子的圣旨，往下说奉了顺天府刑部衙的唐谕，人家是正大光明啊，抓贼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被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包庇？哎，抓住借口跟佟林为仇作对，就这样双方发生械斗，结果血洗清水潭烈焰寨，赖谁？还不是赖你们自己吗？要有那活着的跑这搬弄是非，无中生有，可恨济慈济源二位，你们怎么就偏听偏心？我说你们二位知罪不知罪？你们也不调查也不了解，头脑一热马上要成立什么九月九重阳会，把佟林他们给请来，明月比武参加盛会，实质要把这些人一网打尽。我方才听说暗中还设立什么十条绝户计，还有地雷，还有毒药。我说这是出家人该干的事儿吗？二位，你们现在就给我答复，应该不应该这么办？那雍亲王说的比我说的多得多呀，那话可真有劲，咔咔跟刀子一样。济慈济源就坐不住了，汗顺着秃脑袋一劲往下淌。两个人欠身离座，把腰哈下，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我们领罪了，我们罪该万死。哎，别别，坐坐坐坐，现在还没谈处置的事儿啊，你们先听听这事儿，怪你们不？怪，全怪我们，我们不应该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哎，这就对了，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有不少人说：“哎，我认罪了，我错了。”其实心里不那么想。今天当着佛祖的面呢，你们又是出家人，我相信你们骗我不敢骗佛祖吧？不敢，不敢。哎，好，有罪没？有。乐意领罪不？愿意。哎，这就好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再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恨佟林不？我解释这些事儿说清没有？不恨了，不恨他，您全讲清楚了，那这疙瘩就解开了，往后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什么佟林灭铁扇寺这种谣言了吧？啊，因此要想解决这个事儿，头一个首恶必败。水晶长老，济慈济源是罪魁祸首啊，不给他们个处分就这么浮皮潦草的拉倒了不行。说个粗话，杀一儆百，叫旁的人也看看，您看应该怎么办？水晶长老站起来了，爷，您放心，咱们铁扇寺成立千年了，早有规定，像济源济慈犯的这个罪孽，理应当活活烧死，在院里架上劈着绊子，点着之后把人捆好扔里头就烧死。
0: 机缘祭司一听啊，扑通扑通。

消消气儿。你们二位也起来，约所说必须严惩，这是真的，但也不至于非烧死不可呀，那有点太残忍了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还得给留个出路。我听说你们和尚还有那么个规定，少林寺那是个根本，普天下的和尚要犯了罪，送到少林寺面壁认罪，有这条规定吧？水晶说有。好，我看这样吧，让纪元祭祠把铁扇寺的事情交接一下，派专人把他们送往嵩山少林寺，到达摩洞去面壁，去赎罪，期限3年，彻底大彻大悟了，真正痛改前非了，还回铁扇寺，该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从中出了枝节，两个人中途变卦，那就永远除名，天下共讨之，国法也不能容情。老当家的，您看我这么决定行不行？爷，您太慈悲了，对这两个孽障来说，那已经是没法再轻了，你们还不谢过爷？两个人跪倒，往上叩头，阿弥陀佛，爷，多谢您慈悲，我们服了。这是头一条，把俩人送去改造去，改造思想，大彻大悟，多能改造好了多能回来，这条定下来。第二，雍亲王笑呵呵地看着水晶，玩老当家的，其实说1000到10000，从根本上讲，错就错在你身上，你知罪不？水晶那脸刷一遍了，爷，老衲知罪。哎，您坐下。为什么说你有罪呢？你为什么把铁扇寺交给纪元祭祀？你觉着他们两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你憋气，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爱怎么怎么地吧，我上极乐禅林了，你多清净了，这大摊子交给他们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你给开放的门户，你给创造的方便条件。要真往深里头追，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不对？老衲领罪，我确实罪该万死。哎，老当家的可也有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啊，咱比较一下，家庭也罢，国家也罢，拿我府里的事儿也罢，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也可能有时候我心里的一烦躁，把袖子一甩，我走了，你们爱怎么怎么的我也不管了，我也可能这样，所以您这么做不例外。但是深究起来，你有责任，你是认打，你是认罚，两样都行。这样吧，别认打了，认罚吧，你从极乐禅林还搬回铁扇寺，从今以后铁扇寺还由你来主持，重新整理门户，变成佛门净地。不知道老当家的以为如何呀？哎呀，爷，您说的太圣明了，我一定搬回铁扇寺，在佛前赎罪。这是第二条。再说这第三条，你说死了这么多人，伤了这么多人，多惨呢、都是由于铁扇。

次重阳会引起来的。这怎么办呢？一个希望老当家的要给死者超度49天，所有的破费那你得花呀，这罚你这等于。再者一说，请来这么多人，人吃马喂，耗资巨大，这些钱也都得你出。我听说老当家的手中颇有积蓄，这阵破点财吧，拿出点来，你不心疼吧？不心疼，不心疼，应该的，应该的。这出家人就这样，不贪财，越多越好。拿这位水晶长老说，大财主，那银号里的存老了钱了，花不了。这回雍亲王罚他，你往外提款吧，所有的损失花费你全得花。水晶长老从心往外愿意。然后雍亲王又说，还有那位老剑客叫什么啊？我叫巴德高。哦，巴老剑客，您是列席参加的，代表五宗十三派81门的，方才本爵这么解决，您认为是如何？公平合理，您太圣明了，我心服口服。一会儿出去，我当众宣布啊，让大家都知道知道我们开会的内容，好吧？另外，我还有一个条件，大伙必须得表态，也您说吧，什么条件？落脚点在我们海川身上。我们海川要不参加这次9月9重阳会，早到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我们爷俩早办正事儿去了，就为这件事拖累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韩宝吴志广落到什么地方，回没回云南八卦山。真好像大海摸针一样，困难重重啊。水晶长老，八老剑客，这讲不了了，天下英雄齐聚一堂，大家都别回去，给海川帮帮忙，也等于给本爵我帮了忙了，能不能助我们一臂之力捉拿盗宝贼，不知大家意下如何？水晶长老带头响应，拔得高双手赞成，谁也不准回家，帮助同林捉拿盗宝贼。大家一致通过呀。雍亲王乐着看了看水晶，老当家的，暂时拿你这铁扇寺当根据地，嗯，人来人往的，有些事情就得上你这碰头来。你不烦吧？我欢迎，特别欢迎。好，人吃马喂，人情分往，这些花销还得在你账面往外支啊，这个你就破点财吧。啊，没说的，没说的，这么多人在这住着，一日三餐呢，伙食还得棒点啊。这玩意儿荤素两桌，回汉两教，不管怎么说吧，这些后边的事情全都交给您了，我一定妥善安置，给大家增强营养，你放心。这个人思想要一痛快，什么都豁得出来。最后雍亲王表态，我怕大家口不应心，欺骗佛祖，怎么办吧？为了天下武术师一家人，我给提个匾如何呀？叫武林一家，高高挂在铁扇寺，作为永久的纪念。人们见着这块匾，就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怎么样解决的。同意欢迎我。名人题字，马上准备作案，文房四宝准备好了，大宣纸铺上。雍亲王高了兴了，
把大皮斗在手。

0: 中一劈，把墨告跑了，刷刷点点四个大字：武林一家。落款是爱新觉罗胤禛年月日时。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一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我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登天门。

碰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35年8月6号，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此前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国民党派了一批又一批的劝降大军，还给了他纸笔，让他写交代材料。对方志敏来说，劝降想都不要想，纸笔那就笑纳了。但他写的可不是什么交代材料，方志敏用在狱中的半年时间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不朽名篇。最终身陷囹圄的方志敏还真让手稿成功越狱了，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可问题是，他是怎么办到的？这位被蒋介石亲自布置劝降的共产党人，在狱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严防死守。他如何让这些文稿穿透敌人的铜墙铁壁传递出来，流传下来的？在监狱里能干嘛？已经写好的材料为何又亲自撕毁？狱警狱友纷纷折服。一个囚犯怎样搞宣传？街头偶遇，重金购买，狱中手稿多年后怎么又出现在了旧书摊上？传奇东方今天和您聊聊方志敏手稿的越狱传奇。1935年1月29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主席方志敏不幸被俘，后来被押往南昌的军法处看守所，抓住了共产党的大官，老蒋非常的兴奋，想尽办法让方志敏投降。当然，他这是痴心妄想。方志敏也没闲着，他在外面时忙着搞革命，进了监狱还要继续。在狱中，方志敏一直在积极斗争，他首先想到的是越狱，还以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想办法把周围人拉到自己的战线上来。必须得承认，方志敏简直是天才的宣传家。当时看守所里一共19名看守，在他的感召之下，其中有10个人都开始变得同情支持革命了。敌人怕了，干脆禁止看守人员去他房间，直接来了个物理隔离。但是人心都飞了，哪能看得住呢？当时连看守所代理所长林凤吴都成了方志敏的粉丝。说来好笑，国民党让林凤吴接触方志敏，本来是让他来劝降的，结果任务没完成不说，他自个儿思想也变了。林凤吴亲身地感受到了方志敏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并深深地为之折服。在林凤吴的帮助之下，方志敏一直戴在脚上的沉重镣铐被解下，改换成了一副稍微轻一点的。林凤吴私下还给方志敏买了蚊帐和纸笔，帮他传递消息。除了看守所管理，方志敏的好朋友里也有不少一块蹲大狱的患难之交。一位狱友叫胡义民，是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邻居，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里的元老了。
吴一民在司法系统工作，当过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长，还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建造了两座监狱。这样一位监狱行业的资深人士，怎么自己个儿蹲上大狱了呢？跟您说啊，还蹲了不止一次呢。至于罪名，有人说是通共，也有人说是泄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汉奸。总之，蒋委员长有令，监狱长大人，您呢去大狱里头冷静冷静呗。就这么着，胡一民和方志敏成了邻居。一番相处下来，胡一民被方志敏所打动，觉得此人确实了不起。方志敏也觉得胡一民有一定的正义感，能处，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监狱派作家究竟在担心啥？谁来送信？信又送给谁？辛苦写好的文章，前路在何方？方志敏被捕的当天晚上，写下了245个字的自述：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这是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也是他唯一写给敌人的所谓交代。后来方志敏决心把10余年斗争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党，特别要把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巧了，敌人想让他写点交代材料，就这样方志敏可以光明正大的在监狱里头写东西了。狱中写作就不要再要求环境了，大夏天牢房里头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方志敏汗流如雨，边写作边瞄着敌人，别突然间闯进来。他入狱之后受尽了折磨，身体非常虚弱，写得久了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执意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党留下10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撑不住了，要么就靠着桌子站一会儿，实在不行躺下缓一会儿，稍微好点儿就又接着写。至于写好的稿子，那肯定不能让敌人发现。他曾经写道，这篇文稿是绝不能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8月31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了碎片扔进茅坑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送到党中央。看守所当中有两种房型，分别是多人间的普通号和条件好一点的优待号。刚进来的时候，方志敏住在普通号，室友王如芝和刘愁熙也是

军领导人，方志敏忙着看书写字，老王和老刘就在一边下棋。方志敏一看，这俩人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要不你们也写写红军建设什么呢？可是王如痴呢，觉得咱在国民党监狱里头写出来也寄不出去，白费力气。方志敏觉得有道理，也停了十来天没动笔，已经写好的10000多字也都销毁了。谁知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多久，这事儿有了转机。方志敏换宿舍了。原来老蒋一心劝降，但方志敏住多人间，不方便威逼利诱，于是他将他换到了优待号，住上了单间。由此方志敏认识了胡一民。其实老胡也是劝降大军当中的一员，只不过呢，方志敏意志坚定又太有魅力，所以不仅劝降失败，两个人还成了朋友。前面咱们说过，胡一民在国民党里头大小也算是个人物，大伙都知道他将来还能出去，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甚至还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他有位姨太太叫向影心，经常给他送些衣服和吃食。于是胡一民想到了方志敏，于是他对方志敏说有办法帮他改善一下条件。方志敏希望能看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老胡爽快地答应了，随后还问道，你在狱中写了这么多东西，有啥打算呢？借此机会，方志敏跟老胡开了口，希望他和夫人能帮忙传递一封信。没想到老胡也痛快地答应了。他又问道，只是收信人会相信我们吗？方志敏说，我已经写好了介绍信，信是写给党中央的，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还有与您的关系，还有您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就这样，方志敏的手稿总算看见了出路，这就更激发了他继续在狱中写作和抗争。爱情与理想交织，青年恋人怎样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狱中手稿结缘，一去无音讯，爱人和手稿的下落到底去哪儿找？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前面咱们也说过，在方志敏的努力之下，不少监狱工作人员都成了革命的同情者，其中一位叫高家俊。小高当时刚20出头，是个热血青年，听说看守所来了共产党的大人物，还挺好奇，就想过去瞧瞧。结果发现这人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主动地和这个年轻人交流起来，很快高家俊也成了方志敏的忠实粉丝，他尽其所能为方志敏办事，帮他和狱友传递纸条联系行动，还经常带来笔墨纸砚和生活用品，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方志敏写好的手稿越来越多，可监狱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放哪儿能瞒过敌人的眼线呢？于是他想办法在墙上挖了个洞，半块砖头大小，在里面又糊上纸，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对高家俊说，如果他遇害了，请他一定把这些手稿取出来，想办法交给共产党。到了6月，娄梦霞、胡海、谢明仁等革命同志被杀害，方志敏的妻子廖敏也被国民党抓捕，方志敏感到牺牲恐怕不远了，想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怎么传？谁来传？高家俊推荐了自己的女朋友程全昭，程全昭是杭州人，当时才20岁，和高家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两家家境悬殊，恋情遭到了程家人的反对。7月初，程全昭收到了恋人的来信，

高家俊把文稿和四封信交给他，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还写了几张名片，上面写着李真，住址宝龙医院。宝龙医院是外国人开的，还是在租界，国民党不大敢招惹。再加上程全昭有个同学在宝龙医院当护士，可以住在他那儿，连住宿费也省下了。而李真则是真理的意思，又谐音力争，也就是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方志敏为程全昭取的化名。李真不负重托，一路火车轮船赶到了上海。然而方志敏指定的四个人当中，宋庆龄和邹韬奋都不在上海，鲁迅见不着，李公朴虽说见着了，却不敢完全相信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程全昭只能分别留下信和名片回去等消息。巧的是，邹韬奋虽说本人不在上海，但他的联络地址、生活书店还是有人经营的。书店负责人看了信，得知宝龙医院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他寻思着去吧，担心是国民党的圈套，不去吧又怕万一是真的，辜负了那份冒着风险送来的文件。正在为难时，女社会活动家胡子英出现了。她致力于团结各界妇女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解放之后当过商业部的副部长。那天她正好有事儿来书店，听大伙儿一说，她觉得这事儿很重要，果断请缨去接头。胡子英后来回忆说，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从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我来到宝龙医院门口，一个女孩子就迎上来问我姓什么，我就随意说了个母亲的姓，说我姓宋，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个贵妇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胡子英劝程全昭赶紧走，于是程全昭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可是钱不够回南昌的了，只好先回杭州。在父母逼问之下，程全昭说了这些天大致的经历，家人吃了大惊。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这是要坐牢的，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从此程全昭被关在家中，不能离家一步，也无法与外界接触。他与高家俊的恋情也就此告终。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再见面已经是20年后了。信是一去不回，情是危在旦夕，谁还能接着帮忙送信？故人已逝，一诺千金，朋友牺牲之后，怎么还要为他奔波？敌人严防死守，烈士文稿多年后为啥现身在地摊儿街头？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成群招送的文件被胡子英拿回书店之后，由同志们送去了中央特科，抄写件又辗转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其中部分篇目发表在了吴玉章在巴黎主办的报纸上，同时还加暗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方志敏自然都不知道。程群昭离开之后，方志敏和高家俊在南昌等20多天也没有音讯，两个人都很着急。于是方志敏写了4封信，委托高家俊带着剩下的文稿去上海找党组织。高家俊到了上海，送出1封信后发现有人跟踪，便急忙地回了杭州。后来因为家里失火，其余3封信没送出去，全被烧毁了。7月末，方志敏感到形势越发的危急，自己恐怕随时会牺牲。在一个深夜，他见了胡一民，也就是前面帮忙送过信的那位国民党

事。两个人进行了最后一次的长谈，方志敏塞给胡一民一大包的文稿，拜托他出狱之后转交给鲁迅。让胡一民没想到的是，这一番恳谈竟成了永别的遗言。8月6号的凌晨，胡一民被一阵镣铐的哗啦声惊醒，爬起来一看，方志敏正被几个狱警押出囚室。经过自己的牢门时，方志敏投来一望，再无言语。几天之后，胡一民获知了方志敏被秘密杀害的确切消息。那一年他只有36岁。当年秋天，胡一民经人求情被释放出狱，把方志敏的文稿也带了出来。第二年11月，他带着文稿赶去上海见鲁迅，但鲁迅已经在10月去世了。他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可茫茫大上海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国民党特务都不一定能找得着，胡一民哪有这本事啊？正着急呢，他忽然想到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张乃器。此人据说一向对共产党很友善，八成有联系渠道。于是11月18号的傍晚，胡一民扮成了小商人的模样，敲响了张乃器的家门。接待他的是张乃器的夫人胡子英，就是前面跟程全昭接头的那一位。当时老胡和这位夫人提方志敏的时候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表明来意之后，老胡将手稿交给了胡子英。于是程全昭和胡一民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渠道传递方志敏的文稿，最后竟然交给了同一个人。这包文稿到了胡子英手上没几天，她的丈夫张乃器等人就被国民党抓捕。胡子英担心敌人抄家，赶紧打电话和宋庆龄商量，最后手稿由张乃器的弟弟中共党员张秋阳送给了宋庆龄，宋庆龄又交给了党组织保存。多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出自这批珍贵的文稿。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的两个记者在逛旧书市场的时候发现一包手稿，打开一看，竟然是方志敏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书，当即就要买。老板一看来生意了，立刻狮子大开口，要这个500银元。两位记者当然清楚这事儿有多重要，对老板来说，你等着先别卖，我回去拿钱去。于是一个人留在摊上守文稿，一个人飞奔去报告。报社总经理一听这事儿，哪敢怠慢，马上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最终文稿以370块的天价成交。至于这份稿子为什么会明珠蒙尘流落街头，有人说是方志敏牺牲之后救出贩子去监狱收购的，也有人说是通过胡一民的家人向影心流传出去的。总之，烈士的文稿最终还是回到了党组织手中。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文稿总计16篇，将近14万字。1985年，这些文稿被全部收入方志敏文集，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今天当我们再读这些文字，好像又看到了那位在监狱中继续斗争的烈士，就像他在《可爱的中国》里说的那样，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世，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持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4: 得嘞，咱走着。
0: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10集。
6: 富州湾剧场外面的仓库里，方若愚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却惊讶地得知了万德福就是大姨。对万德福来说，他的意外收获是从方若愚口中听说了女儿的下落。山洞的大厅里，高大侠和麻苏苏为了谁才是真正的老姨争得不可开交。高大侠祭出绝招，说码头仓库那把火就是自己放的，这一来倒真的起到了作用。在场众人唯有麻苏苏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眼见高大侠如此诡辩，不由怒从中来。
7: 报纸上的话还能信，除了日期全是假的。
6: 高大侠却全然不在意麻苏苏能喷火的目光，朗声向众人宣布，
8: 在大连给共产党拆台的好多事儿都是我和老姨夫干的。
7: 放屁，老姨夫是我的人。
9: 够了，都别吵了，还是用一个干脆利索的办法吧。
6: 接下来，麻苏苏和高大侠居然在虎头的指挥下一块儿被五花大绑起来，大概这就是虎头所谓干净利落的判断方式。
7: 虎头，你就是个混蛋，
8: 快放开我。
9: 都闭嘴，既然我分不清你们俩谁是李逵谁是李鬼，那就都一块儿去见阎王吧。
8: 汪团长，你要冤枉死我呀。
7: 高大侠，你气死我了。汪团长，你冤枉的人是我。
9: 闭嘴，你俩还是省点力气去阎王那儿争个明白吧。
6: 说着，虎头的枪口不紧不慢地对准高大侠的脑袋。
9: 你先来的，那就你先上路吧。
6: 高大侠盯着面前黑洞洞的枪口，呼吸变得急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个当口，忽然传来了一声断喝。
10: 高大侠！
6: 一个熟悉的人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洞口，正是方若愚。
7: 老姨夫！
6: 高大侠一下子呆住了，心底似有惊雷炸响，又忽然有种受到欺骗的愤怒。方若愚果然是国民党特务，亏得自己还几度怀疑是不是冤枉了人。虎头的枪口垂下来，斜眼看向了方若愚。
9: 你是老姨夫，好眼熟啊。
7: 当然眼熟了，你再看看报纸，他就是老姨夫，千真万确的老姨夫。
6: 一名手下抓起报纸瞧了两眼，又急忙递给了虎头。虎头定睛细看，报纸上的人正是戴着大红花的方若愚。马苏苏不禁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7: 小芳啊，你来得太好了，要不然我真得叫这个高大侠给冤枉死了。小芳，快快给我做个证，快告诉汪团长谁是真老姨。
9: 你这个老姨夫厉害呀，都带上共产党的大红花了。
10: 王团长，通用券我都给你带来了，飞燕呢？飞燕在哪儿？
6: 方若愚看也没看麻苏苏，急步冲到了虎头面前。麻苏苏一怔，笑容渐渐凝在了脸上。虎头放下了报纸，警惕地打量着方若愚。
9: 飞什么燕？这洞里飞也是飞蝙蝠，哪儿能飞来燕子？
10: 我是说你们有没有抓我女儿，她叫袁飞燕。
9: 我们没抓人，要抓也就抓来个老姨。
6: 虎头说着，伸手一指五花大绑的高大侠和麻苏苏。
9: 他们俩都说自己是老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这个老姨夫最有发言权。
6: 方若愚一愣，目光落在了高大侠身上。
10: 飞燕真不在？
8: 不在。
6: 听到了高大侠肯定的回答，方若愚这才松了口气。
7: 小芳，你怎么问他不问我呀？
10: 你还有真话吗？
7: 你小芳啊，咱们俩的误会太多了，你不能记恨我，这可都是为了党国大业呀。
10: 大业大业，去你大爷的。
9: 行了，别啰嗦了，老姨夫你快说，他们到底谁是假老姨。
6: 虎头晃动着手里的枪，方若愚抬头看向高大侠和麻苏苏，抿着嘴一言不发。
7: 小芳，你快说话呀。
6: 方若愚的视线默默转向高大侠，虎头的枪口也随之对准了高大侠。
7: 开枪啊，王团长，他是假老姨，小芳都指认他了，你还犹豫什么？
6: 高大侠深深看了方若愚一眼，眼底透着无尽的失望。
8: 晚霞子，你我楼上楼下住着，我算是瞎了眼。
9: 嗯，你们俩还楼上楼下住着？这么说贾老姨是你了？
6: 虎头的枪口又转向了麻苏苏，麻苏苏慌乱起来，使劲扭动着身体。
7: 他俩就是住在一起？不对，不是住在一起。
10: 是住在一起。
7: 小芳，你个缺德玩意儿。
8: 晚霞子，你住楼上我住楼下，能叫一起吗？你再满嘴跑火车，我做鬼也饶不了你。
10: 你闭嘴。
6: 麻苏苏见方若愚对高大侠的语气如此生硬，心情立时经历了从大落到大起，语气介乎兴奋与癫狂之间。
7: 小芳，你表现得很好，你再也不用受他的气了，你快说，他就是贾老姨，快说呀。我的小芳，我都要急死了。
6: 虎头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方若愚，一面将枪口对准了高大侠。空地上的方若愚忽然按住了自己的胸口，这个时候按胸口干什么，没人清楚，也没人了解此刻他内心所想。寂静像是持续了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却又好像只是经历了短短一瞬。方若愚缓缓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地注视着高大侠。
10: 这个是真的？
6: 高大侠与麻苏苏同时惊住了，虎头的枪口急转对准麻苏苏。
9: 老姨夫认下老姨了，说到天边都不冤枉你吧。
7: 方若愚。
6: 麻苏苏死死盯住方若愚，面孔绷紧，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但片刻间他又长长呼出了一口气，神色恢复了平静，声音也柔和起来。
7: 小芳，下辈子我还等着你。
6: 方若愚眼底有怒光闪过，过去林林总总的不平与愤怒在眼前浮现。方若愚突然劈手夺过虎头的枪，对准麻苏苏咬牙切齿的大骂：
10: 你先把这辈子过完吧。

0: 一缕鲜血飞溅而出，栖息在洞顶上的蝙蝠纷纷惊飞而起。马苏苏，军统老牌特工，蓝衣社时期的元老人物，就这样殒命于自己人的枪口之下。朦胧的雨幕下，万德福一瘸一拐推着小推车疾步走来，手电筒绑在车前柱子上，小推车里躺着昏迷的万春一。万德福艰难地在半人高的杂草丛中前行，找到了山洞的入口。
1: 春妮啊，就要到了，咱爷俩安全了。
0: 麻苏苏的尸体瘫倒在地上，灰色的双眼倒映着跳跃的灯火。虎头豪爽地将手头的全部通用券盖上了印章，又悉数分发给了他的手下。完成了这项工作后，虎头的目光又看向了方若愚。
2: 老姨夫，剩下的通用券真的在剧场仓库里吗？
3: 是。
2: 兄弟们，老姨夫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大批通用券就在剧场仓库，只要我们炸完火车，立即分钱。
0: 虎头抬手看了看表，指针正缓缓指向8:30。虎头大手一挥，
2: 兄弟们，干活！
0: 一名土匪伸手一推，洞壁居然自己动了起来。强劲的风灌了进来，外面是雨后清澈的夜空，一轮霁月挂在天边，顺着山势，这条暗道居然直直连向了大桥的桥面。土匪们吆喝着搬起了成堆的炸药，在月色下一个接着一个消失在山洞外。高大侠心急如焚，正飞速思考着对策，方若愚悄然凑了上来。
4: 大侠，我也算对得起你了，飞燕到底在哪儿？他们真的没有抓飞燕吗？
5: 真没抓。
0: 方若愚感激地点了点头，正要走开，却被高大侠一把拽住了胳膊。方若愚茫然地回头，正对上了一双怒不可遏的眼睛。
5: 你果然是老姨夫，我到底还是让你骗了。
0: 方若愚朝着虎头的方向看了一眼，冷冷地甩开了手。
4: 我要不是老姨夫，今天死的就是你了。
0: 在浓重夜幕的掩护下，大桥上的炸药累积得越来越多。同一时间，富州湾剧院的一间屋子里，富州湾的地形图横展在长桌上。李云光俯身查看着地图，目光落在距离剧院不远的铁路上，他用手指猛然一戳。
6: 这条铁路离剧场多远？
7: 直线距离不到900米。
8: 敌人会不会在铁路线上做文章？
6: 不可能，按照大连市委的部署，为执行一号任务，这条铁路线已经完全封锁了。
0: 傅家庄仔细观察着地图，突然又指向一处区域。
8: 这里有座桥，桥下也封锁了吗？
6: 这座桥桥下是条大河，没有必要吧。
0: 突然间，高守平风风火火闯进来，打断了众人的讨论。
9: 发现重大情况。
8: 怎么了，守平？
9: 我在剧场旁边的仓库里发现了一辆吉普车，走过去的时候听到后备箱里好像有动静。
0: 仓库里吉普车的后备箱敞开着，袁飞燕靠在车上，脸色苍白，旁边有两名警察保护。
8: 小袁，出什么事了？
10: 万德福是大爷。
0: 这一记重磅炸弹当即将在场众人砸了个七荤八素。没等他们完全消化完这个信息，袁飞燕又颤抖着吐出了更为惊人的秘密。
10: 他们要炸桥。
0: 四下忽然安静了下来，莫名的寒意在众人后背上窜起。
8: 我知道龙民国是什么了。
6: 他们的目标

0: 是开国大典的礼炮和焰火。
1: 他们要破坏它，是我们的一号任务。
2: 李云光连忙抬手腕看表，此刻已然是晚间的8:45。
0: 坏了，9:00，火车就要经过剧场大桥了。
3: 我马上安排人找船只护住大桥。
1: 可是什么呀？都什么时候了，快说呀！
3: 可是距离太远，来不及了。
2: 袁飞燕颤颤巍巍地抬起了手臂，指了指墙跟前的杂草丛。
4: 你们找一找，那边应该有暗道。
2: 众人上前，七手八脚搬开杂物，露出了黑漆漆的洞口。山洞深处，万德福推着小车停在了一片不易察觉的角落里，抬手擦了擦汗珠。小推车里，万春妮依旧昏迷不醒。万德福小心翼翼地将她抱下来，放在一边，柔声在她耳边嘱咐：“
5: 春妮儿，你在这儿等着吧，啊，等爸炸了大桥，回来接你，啊。”
2: 万德福说完，直起身子朝着暗道深处一瘸一拐地走去，没有再回头。虎头满意地审视着手下们的工作，土匪们已然尽数将炸药安放在了桥下，最后引出一条长长的导火索，被虎头牢牢控制在手里。
6: 红兵过，在老子手里攥着了。
2: 高大侠焦急地朝洞口眺望，寻找着通风报信的机会。一旁的方若愚瞥了他一眼，面无表情。
7: 大侠，你我还算有些交情，今天龙兵过之后，我还是放你一条生路，以后你我两不相欠。
8: 你从来没有欠过我什么，你欠的是对人民的一个交代，对你亲生女儿的一个交代。
7: 咱们不争论这个事情了，我只想劝你一句，以后你也好自为之，为了你们那个当，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不值当。
8: 我这点委屈算什么？毛主席还受过委屈呢，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心，还是坚持真理。
7: 毛泽东那是大人物，你高大侠比得了？
8: 就因为比不了，我才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让我们共产党员既要像柳树，也要像松鼠。
7: 这是什么意思？
8: 柳树放到哪里都能活，但柳树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鼠，挺直有劲。我高大侠就既要做党的柳树，又要做党的松鼠。当初我受了委屈，被放到文工团食堂，我不还继续和你这样的坏蛋做斗争吗？
2: 方若愚默默仰头望天，沉默了良久。不远处传来土匪们粗鲁的笑声，倘若不出意外，今夜的胜利必然是属于他们了。
7: 高大侠，你这个被理论武装了头脑的共产党太可怕了。这些年我方若愚生生将你高大侠逼成了一个好人，听了你这些话，再想想今天这个结果，我认。
8: 那你就再做一回好人吧。你跟虎头说，你去剧场仓库把通用券拉回来，好分给大家，赶紧让傅家庄他们赶过来。
7: 还有10分就点，来不及了。
8: 你帮我拖住虎头，我去护住大桥，只要火车一过，他们的龙兵过就完蛋了。
7: 那你也活不成了，你这分明是找死。
2: 高大侠默默垂下眼帘，仍旧是笑，笑容格外平静，犹如没有风的湖面。
8: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2: 高大侠抓住方若愚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

0: 不能让这些坏蛋逃走。
1: 高大侠抓着方若愚的手忽然放开了，他站起身朝石壁处的导火索走去。方若愚注视着高大侠的背影，忽然发觉自己其实从来不曾真正了解他，了解他的意志和他身后的信仰。很多年后，方若愚仍会记得那一抹白色的背影，那样笔挺，犹如一只盛开在荆棘中的玫瑰。
2: 一定要活着回来。
1: 虎头正和土匪们喝酒，方若愚走来端起酒杯。
3: 王团长辛苦了。兄弟们，一会儿我就去剧院仓库把通用券全部取来，只要王团长手里的印章一盖，大把的钞票都是弟兄们的。来喝。
1: 在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里，高大侠捡起了一块石片，悄然踩住手指粗的导火索，无动声色地切割起来。黑暗中忽然传来一阵响亮的脚步声，大厅里的众人同时朝洞口看去，只见墙壁上的火光挣扎了一下，黑暗中现出了一个高大的影子。男人缓步从阴影下走来，威严的目光扫向众人，每个人在他的目光直视下都会不自觉地感到畏惧。高大侠一下子怔住了，心底像是有什么东西猝然碎裂，消失在咆哮的风里，只剩一片深不见底的空旷。阴影下站立的那个男人竟然是万德福。
4: 大侠。
1: 万德福脚下的步子忽然顿了顿，愕然地注视着高大侠，眼神复杂。高大侠默默起身，导火索几乎已经被割断，他看看手表，8:50。虎头枪口对准了万德福。
5: 今晚的不速之客真不少，你又是哪位？
1: 万德福挺直了身子，目光如剑般锐利。
6: 我是国民党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一军司令万德福，代号大姨。
1: 山洞的那一头，几十名公安战士迅速集结，傅家庄下达了命令。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92.9兆赫，92.9兆赫，上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萧复兴。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一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睡下了，父亲走进来，轻轻地把我叫醒，睁开惺忪的睡眼望着父亲，不知有什么事情已经这么晚了。父亲只是很平淡地说了句，外面有人找你，就又走出了房间。我读中学以后，父亲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杂将磨蒜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和我讲话越来越少，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其实原因很简单，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初三那一年我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团，和他更是注意划清界限和阶级。父亲显然感觉得出来，更是明显地和我拉开距离，不想被我当成批判的靶子，当然更不想影响我的进步。因此他和我讲话的时候显得十分的犹豫，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最后索性少说或者不说。我穿好衣服走出家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起初没有认出是谁，定睛一看竟然是小琪。她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们是小学同学，她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从南京转到我们北京的学校的，我们同年级不同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立刻在她向我打招呼挥手的瞬间闪现。我们学校有几个乒乓球台子，课间十分钟是同学们抢占台子的时候，每人打两个球，谁输谁下台，让另一个同学上来打。那个时候我乒乓球打得不错，常常能占着台子打上好多个回合。那天上来的同学劈头盖脸的就抽了我一板球，让我猝不及防，我忍不住叫了声够厉害的呀，抬头一看是个女同学，就是小琪。小学毕业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初中三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突然间她出现在我家门前，这让我感到奇怪也让我惊喜。看她明显长高了许多，亭亭玉立的，是少女时最漂亮的样子。她来我们大院找她的一个同学，没有找到，忽然想起我也住在这个院子里，随便来找我，纯属于挂角一僵。但那一夜我们聊得很愉快，坐在我家旁边的老槐树下，他谈性甚浓，当时距离现在有50年，谈的别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唯独记得的是他说暑假跟他妈妈一起回了一趟南京，看到了流星雨。我当时连流星雨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很好奇问他什么是流星雨，他很得意地向我描述着流星雨的壮观。那一夜月亮很好，星光璀璨，我望着夜空，想象着他描述的壮观的流星雨，有些发呆，对他刮目相看。谈不上阔别重逢，但是少年时期的三年正是人的心理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回想起来却显得很长。意外的重逢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就这样接上火。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友谊从那一夜蔓延到了整个青春期。 高中三年，文化大革命两年，一直到我们分别到北大荒插队，整整五年的时间，从16岁延续到21岁。从那个夜晚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都会到我家找我。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个破旧的方桌前聊天，天马行空，海阔天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窄小的房间被一波又一波的话语膨胀，一直到黄昏时分，他才会起身告别。那时他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附中，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他要在晚饭前返回学校，我送他走出家门，因为我家住在大院的最里面，一路要逶迤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趴有人的影子，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们两个人，那眼光如芒刺般落在我们身上。我和他都会低着头把脚步加快，可那甬道却显得像是几何题上加长的延长线。我害怕那样的时刻，又渴望那样的时刻，落在身上的目光既像芒刺也像花开。我送他到前门22路公交车站，看着他坐上车远去。每个星期天的下午，由于他的到来变得格外的美好，而让我期待。那个时候，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忽略了周围的世界，尤其忽略了身边父亲和母亲的存在。所有这一切，父亲是看在眼睛里的，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以他过来人的目光，他当然知道应该在这个时候提醒我一些什么，因为他知道小琪的家就住在我们同一条街上，和我们大院相去不远，也是一个很深的大院。但是那个大院和我们居住的清朝年间建起的老院完全不同，不同的原因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拉花水泥墙，红漆木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悬雕的五角星，这便和我所居住的那种广亮式带门簪和门墩的黑色老门老会馆拉开不止一个时代的距离。其实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路过那里，但是当时的我对这一点却根本忽略不计。对于父亲而言，这一点是表面，却是直通本质的。因为居住在那个大院里的人，全部都是解放北京城之后进城的解放军军官和复员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那个被称作乡村饭店的大院，是解放之初拆除了那里的破旧房屋新盖起来的。从新老线看，和我们的老会馆相距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在父亲的眼里，这样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逾越，从各自居住不同的大院就已经命定。我发现每一次我送小琪到前门回到家，父亲都好像要对我说什么，却又都欲言又止。那时以我的年龄和阅历，都无法明白父亲曾经沧海的忧虑。我和父亲也隔着无法逾越的距离。

跟火柴里，从没有想过老红军就在自。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问他从哪里听说的，他说是父亲和母亲说话时听到的。当时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故事时的心理，后来在我长大以后我清楚了。我和小琪越走越近的时候，父亲的忧虑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生产队的头头在整我的时候，当着全队人叫道，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肖复兴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两个父亲，两个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后来我问过小琪这个问题，他说是，但是他并没有觉得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他只是说当时父亲在江西老家十几岁没有饭吃，饿得不行了，路过的红军就给了他一块红苕吃，他就跟着人家参加了红军。他那样轻描淡写，在当时所谓高干子女当中，他极其平易，对我一直十分的友好，充满着温暖的友情。即使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有些干部子女的趾高气昂、居高临下。那时候我喜欢文学，他喜欢物理，我梦想当一名作家，他梦想当一名科学家。他对我的欣赏，给我的鼓励，表露于我的友谊和感情，伴随着我度过了青春期。说心里话，我对他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而美好的感情。每个星期天他的到来都成为我最欢乐的日子，每个星期见不到他的日子，我会给他写信，他也会给我写信，盼着他的来信，盼着他的到来，让一个星期的日子充满期待。整整高中三年，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我把它们夹在日记本里，胀到日记本快要撑破了肚皮。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中的一封信。寒暑假的时候，小琪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有时候我们会聊到很晚。送他走出我们大院的大门了，我们站在大门口门外的街头还接着聊，恋恋不舍，谁也不肯说再见。那时候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总有说不完的话，长长的流水一般汩汩不断，扯出一个线头就能够引述无数条大路小道，旖旎迷离，曲径通幽，能够到达很远很远未知却充满着魅力的地方。路灯昏暗，夜风习习，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安静的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聊，一直到不得不分手。望着他向他家住的乡村饭店的大院里走去，背影消失在夜雾中，我回身迈上台阶要回我们大院的时候，才默然的心惊，忽然想到大门这个时候要关上了，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门道很长，院子很深，想叫开大门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很有可能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当我走到大门前，伴着侥幸的心理想试一试，兴许没有关上，没有想到刚刚轻轻一推，大门就开了，我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我走进大门，更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站在大门后面的阴影里，我的心里荡起一阵感动，但是我没有说话，父亲也没有说话，就转身往院里走。我跟在父亲背后，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只听见我和父亲咚咚的脚步声，月光把父亲消瘦的身影拉得很长。很多个夜晚，我和小琪在街头聊到很晚，回来时生怕大院的

门被关闭的时候，总能够轻轻地就把大门推开，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那一幕情景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成为了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在我也当上父亲之后，我曾经想，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其实对于我和小琪的交往，父亲从内心是担忧的，甚至是不赞成的。因为在那讲究阶级、讲究出身的年代，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他们是水火不容的，注定他们的后代的命运的结局。年轻的我吃凉不管酸，父亲却已经是老眼看尽南北人。只是他不说什么，任我任性地往前走，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说，他怕说不好引起我的误解，伤害我的自尊心，更引起我对他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说了也不起什么作用。两代不同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的人，又是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代沟是无法填平弥合的。在那些个深夜当中为我等门守候在院门后面的父亲，当时我不会明白他这样复杂曲折的心理。只有我现在到了比父亲当年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才会在蓦然回首中看清一些父亲对孩子疼爱有加又小心翼翼的心理波动的涟漪。42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父亲在前门楼子前的小花园里练太极拳，一个跟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他因脑溢血去世。我从北大荒赶回家里奔丧，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其实父亲没有什么遗物，只是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儿童画报。那时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在当地的散文，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配了十几幅图。这或许是他生命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我家有个黄色的小牛皮箱子，家里的粮票等重要的东西，父亲的退休工资都放在箱子里。父亲在时，我曾经开玩笑对他说，这是咱家的百宝箱。打开箱子，在箱子的最底部有厚厚的一摞子信。我翻开一看，竟然是我去北大荒之前没有带走的小琪写给我的信，是整整高中3年写给我所有的信。望着这一切，我无言以对，眼前泪水如雾，一片模糊。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父亲和信》，作者肖复兴。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0: 这份爱最耀眼最宽厚，也让我最愧疚。
1: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2: 请乘客们站在安全
3: 线。
1: 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

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豆豆姐姐请小朋友猜一个动物的谜语，它的谜面是这样的：细细长长一条龙，天天钻在泥土中，它是庄稼好帮手，钻来钻去把土松。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吗？具体的说啊，这种动物应该是环节动物，就是说它的身体是一节一节的，它呢总是在泥土里钻来钻去的。那么小朋友，我猜你已经猜到谜底和答案了吧？对了，这种在地底下钻来钻去帮助庄稼翻泥土的好帮手就是蚯蚓。蚯蚓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地龙。小朋友，你别看蚯蚓长得不好看，它可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动物呢。那么这种在泥土里钻来钻去的动物，它到底是不是在吃泥土呢？蚯蚓它真的是可以消化泥土吗？小朋友，蚯蚓啊其实是一种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动物。它长着一条细长的身子，全身没有骨头，喜欢住在黑暗潮湿阴冷的泥土里。蚯蚓的样子呢长得可不怎么好看，没有眼睛，没有耳朵，也没有手和脚。不过呢，它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本领，就是能够吃泥土，而且呀还能够消化泥土。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蚯蚓吃泥土是为了吸取泥土中的有机物质，也就是动植物残体腐烂以后变成的腐殖质，比如腐烂的叶子啦，还有钻在泥土里的小生物什么的。蚯蚓啊把这些东西连同泥土一起吞下去，经过它特殊的消化器官消化吸收以后，再把泥土排出来。蚯蚓的消化器官呢就像一根小圆管子，动物学家们管它叫消化管子。蚯蚓的嘴长在身体的最前边，叫做口前叶。这里的肉啊很厚，伸缩能力非常的强，就像是农民耕地的篱笆一样，能够掘开比较硬的土壤。它的口腔里没有牙齿，却有许多的褶皱，还可以翻到外面来，这样的结构就能够非常方便地探索、挖土和吞取食物。蚯蚓用翻出的口腔把沙粒、土壤和腐败的有机物质包围起来，一起吞下去。泥土进入蚯蚓的消化管子以后，一种分泌物就会先把这些泥土啊团成食物块，再经过消化管的收缩摩擦，这些泥土就成了很细致的食物了，再进入胃肠进行消化吸收，最后排出去。这些泥土经过蚯蚓的消化管子以后，不仅变得细腻湿润，还增加了许多化学物质，让土壤变得松软肥沃，这对农作物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啊，我们说蚯蚓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帮手。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周哲东，王刚坠，逞干戈，上游说，始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迎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那这段内容又是什么意思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内容的意思是，周平王把国都从镐京东迁以后，周王朝的统治就开始衰败了，诸侯之间战争频繁，不再受周朝君王的约束，而谋士政客崇尚以口才说服诸侯采纳他们的计策主张。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有五位称霸的诸侯，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战国时期则出现了七大强国，分别是秦、楚、齐、燕、赵、魏、韩。这七国各据一方，凭借武力互相攻伐。战国末年，嬴政即位为秦王，吞并了其他的六国，统一了天下。秦始皇去世后，他的儿子胡亥继承皇位。由于施行残暴的统治，秦国传到二世就被推翻了。这时天下又是群雄并起的局面，其中以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最有实力，彼此相争，互不相让。结果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汉朝皇位传到平帝时，被野心勃勃的王莽篡夺。后来王莽建立新的王朝，改国号为新。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四面楚歌》。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楚汉之争持续了四年多的时间。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后来刘邦的势力不断壮大，项羽逐渐处于劣势。于是呢，双方约定以鸿沟东西边界作为界限，东属楚，西属汉，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部下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于是就继续领兵追击项羽的部队。项羽最后被汉军逼到了垓下，刘邦又设下十面埋伏，将楚军团团围住。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了，粮食也没有了，面对强大的汉军，项羽很难突出重围。为了彻底瓦解楚军的斗志，刘邦又命汉军高唱楚地的歌曲，使楚军以为汉军已经占领了所有的楚地。项羽等人在夜里听见四面都响起了楚地的歌谣，就吃惊地问，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那么多呢？项羽感觉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于是每天都在营帐里面喝酒解愁，并和他最宠爱的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不抬起头来。不久后，项羽带了仅剩的800余名骑兵从南边突围逃走，边逃边打，最后项羽无路可走，
又不愿乘船回江东，便在乌江畔自刎而死。项羽死后，刘邦很快占领了整片土地，后来建立了汉朝。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一蹦一跳的日子》第八集。越吵，情绪越激动，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语文课上，好好老师要同学们写一篇日记。高丁丁还没有写完，下课的铃声就响了。放学回到家，吃过晚饭，高丁丁准备把剩下的日记补上。可是他左找右找，上翻下翻，把自己的大书包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自己的日记本。高丁丁想了想说，哎，可能落在学校的抽屉里了。旁边的高老妈给他出主意说，哎，儿子，要不你就先写在一张纸上吧，明天去了学校再抄到日记本上。嗯，看来也只能这样了。高丁丁一边努力地回忆上半节日记的内容，然后把后半节日记补写在了一张白纸上。第二天，高丁丁到了学校以后，果然在抽屉里找到了自己的日记本。于是他拿出那页写了日记的纸，开始往日记本上抄写起来。葛佳佳经过高丁丁的座位时，好奇地瞟了一眼高丁丁，撇撇嘴巴向林朵朵举报说，
2: 嘿嘿，大班长，瞧见没有，你的同桌抄别人的日记呢，你也不管管。
1: 林朵朵还没来得及说话，高丁丁白了一眼葛佳佳，抢白他说，
2: 你的小眼儿，看好了再说话，我可没抄别人的日记，
1: 赶紧坐到自己座位上去。林朵朵把葛佳佳推到她的座位上，可是葛佳佳僵在那里，就像脚底被粘住了一样。她大声地说，
2: 你就是抄了，我就没抄。
1: 高丁丁站起来梗着脖子说，两个人呀，你一言我一语，越吵情绪越激动，越激动声音也就越大。听故事的小朋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高丁丁和葛佳佳他们两个人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呀？上次咱们讲到，高丁丁和葛佳佳两个人因为抄日记的事情，你一言我一语，越吵情绪越激动，越激动声音越大。
2: 你说没抄别人的日记，那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葛佳佳说着，伸手就去抓高丁丁写日记的纸。高丁丁呢，他用手一摁，刺啦，写着日记的那张纸被扯成了两半。高丁丁气得哭了起来，
2: 你赔我的日记，你把我的日记撕了。
1: 他一边惊天动地的大嚷，一边把手里的半页纸举起来猛地摔到葛佳佳的脸上。葛佳佳推了高丁丁一把，高丁丁搡了葛佳佳一下，两个人不顾林朵朵的劝说，竟动手扭在了一起。林朵朵一看这两个人都在气头上，谁也不肯听自己的，急忙跑出去请来了好好老师。好好老师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以后说，我们呀，在批评指责别人之前，要先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千万不能随口乱说伤害别人。还有，如果遭到了别人误会的时候， 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这个很重要。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呢，要耐心地告诉对方，不能急躁，这样的话，误会也就能随风消散啦。葛佳佳低下了头，她吐了吐舌头，红着脸向高丁丁道歉说：“
2: 对不起，丁丁，我错了，不该说你抄别人的日记。”
1: 说完，弯腰捡起了高丁丁写着日记的半页纸，小心翼翼地展开，放到了高丁丁的课桌上。高丁丁挠挠头，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2: 我该好好地跟你解释，不该跟你大叫大嚷的。”
1: 见到两个朋友互相道歉，噼噼啪啪，林朵朵带头，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0: 听故事的小朋友，好好老师说的多好啊！遭到了别人误会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这个很重要。还有呢，在指责别人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能随口乱说，这样也是很容易伤害别人的哟。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2，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部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那目前呢，依然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今天高温天气持续，提醒您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另外呢，明天天气是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信号是4和9，明天是星期五，信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暑期高发，儿童医院接诊多例游泳后耳痛患者，医生紧急提醒。暑期来临，游泳戏水是孩子们最爱的消暑活动，各类儿童耳部不适问题随之频发。近日，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耳鼻喉科门诊接诊了多名游泳后耳痛的患儿。科室副主任医师吴宇华提醒，儿童耳部生理结构特殊，免疫力尚未发育完善，玩水之后容易诱发耳部的疾病，家长需要重点警惕3类的高发问题，不要忽视孩子的耳痛、哭闹、捂耳等小异常。
2: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消协测评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随着暑期出行旺季来临，一次性的即用即抛产品成为了许多人行李箱当中的标配。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包含了一次性内裤18件、一次性马桶垫16件、一次性毛巾16件，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在卫生安全、耐湿摩擦色牢固上均符合标准的规定要求，为消费者提供了基础健康保障。然而，决定实际的使用体验的抗起毛、起球性、吸水性和断裂强力等性能的指标，在不同品牌和材质的产品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火车站安检汪已经就位。随着暑期客流持续攀升，北京铁路警方在原有的警力部署基础上，常态化安排训导员携带专业搜报、搜毒警犬进驻车站。在车站广场、安检口、候车大厅等重点区域，通过警犬灵敏嗅觉，对旅客行李、遗落的物品等开展流动嗅检。警犬能够快速地捕捉行李当中微量的毒品、炸药、汽油以及化学品气味，一旦发现无人看管的无主行李，民警将立即使用警犬进行排查。 目前警方已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大型客运站推进携犬入所。
2: 来关注一下，同样也是这暑假啊，北京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近日，北京市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工作，切实解决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问题，助力构建生育友好型工作场所。此次职工子女暑期托管服务对象主要为小学1至6年级的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等群体纳入重点保障范围。在托管服务理念上，北京市总工会要求各托管班坚持寓教于乐，与课堂教学差异互补，服务内容涵盖红色教育、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普及、文体锻炼、劳动体验、安全自护及心理健康等多个方面，全方位促进职工子女身心健康发展，让孩子们在假期增长见识、强健体魄、收获成长。
1: 再来关注一下，凌晨2点，外卖小哥脱下一只鞋救了一栋楼，为外卖小哥王洪坤点赞。近日，云南大理宾川县外卖骑手王洪坤在送餐时发现电梯里的泡沫板着火，他当机立断脱下鞋，用鞋底快速扑灭初起火势。当时已是凌晨2点10分，大部分的住户已经在熟睡当中，幸亏王洪坤碰巧发现并果断出手，及时消除了这栋26层住宅楼的火灾风险。监控显示，在王洪坤进入电梯的1分多钟之前，一名住户用打火机点燃了电梯内的泡沫板，警方已将该住户控制，为王洪坤点赞。
2: 来关注非常暖心的一栋楼14户的邻居连续聚餐8年，他们相处成了家人。山东烟台居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连续在楼下聚餐8年，今年14户家庭聚餐，每家至少端出2道热菜，还有各种水果和饮料，拼成了一个长桌宴。聚餐结束之后，大家呢也会自发地打扫卫生，一起拍大合照。发起人之一的刘女士表示，有人搬走了也赶来赴约，相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他们表示，等这帮孩子们长大了，也让他们继续聚下去。
1: 再来关注一下，甜不甜？外太空里也有糖分子，科学家在外太空观测到糖类的分子，星空或许是甜的。天文学者成功地在外太空当中观测到一种糖类的分子，这种名为赤藓酮糖的化合物存在于恒星之间的稀薄气体与尘埃云内。相关研究成果于7月13号发表在《自然天文学》期刊上。根据美联社14号的报道，赤藓酮糖由4个碳原子构成，研究者称其为星际介质当中捕捉到的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糖类。赤藓酮糖常见于覆盆子当中，部分人造美黑乳液也会用赤藓酮糖。不过糖的作用远不止给红茶增甜或者点缀甜甜圈，部分糖类的分子不仅为细胞功能，更是构成 DNA 的基础材料。对星际间糖类物质的研究同揭示地球生命起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自然期刊网站分析指出，对生命起源至关重要的糖类很难在年轻的地球上自然出现。学界在数十亿年前的陨石样本当中曾发现5碳糖，地外输入可能为早期的地球提供了部分有机物的原料。尽管天文学者于2000年在星际介质当中发现了乙醇醛，但麻省理工学院天体化学家相关的专家表示，乙醇醛性质接近糖，但在严格意义上并非糖类。我们希望锁定的糖类必须有3个至少的这么多的碳原子，因此研究者一致致力于在外太空当中搜寻碳链更长的糖类分子。
2: 再来关注一个骗局，骗子用60元假证骗了200多人。年初呢，吴女士看到了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照对方要求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后，培训时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学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是敷衍潦草。培训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的时候，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被抓了。深圳公安表示，这是一个以高薪家政为诱饵骗取培训费的诈骗团伙，工作人员一对一洗脑，借老乡身份伪造就业案例博取信任，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 他们颁发的所谓高级技能资格证书都是60元一张的假证。目前22名的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刑拘。
1: 再来关注一下长城守军养猫还养狗，古人养猫用来报时。在北京密云的攀龙山长城景区，空心敌台密布。奇特的是，有的敌台竟然开了3个门，与两边墙体连通有个门，朝长城内侧的墙上还有个门，而且这个门是悬空的，距离地面好几米高。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又该如何上下呢？嘉靖年间，徐冲在他的相关的著作当中有写，描述了守台小分队的构成情况。每台守军5人，报事夜不收1人，司晨、猫一、渠岩已定时辰，狗一、景夜皆有口粮。皆有口粮，由此可知，守护敌台的不但有人，还有小动物，鸡负责较早，猫的主责也不是捉老鼠。猫的眼睛从眯个缝到睁大的不同状态，对应着不同的时辰，是妥妥的生物钟。狗如何景夜有详细的描写，天明先悬软梯，纵狗从梯而下，周氏五缕，则人然后下集。天亮了，先放软梯，让狗下去，巡视一圈，没有埋伏，人在下敌台。这个时候走的就是悬空的门。原来攀龙长城是先建的敌台，后有墙，有了墙，在与墙相交的门外进入敌台更加方便，原来的门就废弃了。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全世界。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最近这几天呢，温度真的是挺高的，因为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儿。
1: 哎呀，
2: 温度好高，有的时候我都有一种这个感受，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也放个暑假呀？我也想逃离北京去凉爽几天。
1: 你知道人吧，就是这么纠结和矛盾。
2: 嗯，
1: 大冬天的时候吧，你盼着夏天来，夏天来了以后呢，你就想着，哎呦，入伏了40天，什么时候出伏呀？但你别忘了，只要一出伏，慢慢就凉快了，冬天又来了。你看，也不知道到底喜欢冬天还是夏天。
2: 然后等到了冬天的时候，我就又一次的开始期待着这夏天了。
1: 夏天到了，
2: 现在这三伏天刚刚开始，今年呢算是一个加长版的三伏了哈，因为一共有40天呢，所以说我们也要去对抗这个高温天气。怎么样去对抗呢？其实防暑祛湿，哎，您记住这两个关键词，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关键了。
1: 嗯，哪两个关键词呢？
2: 防暑吗？和除湿。
1: 对，你看啊，这个防暑和除湿，我觉得今年家中都得是同步进行的。首先，今年雨水偏多，家里面这个都会觉得说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你知道，我就一点就能发现哈，就往常呢，我可能一周浇一次花，现在家里面这花半个月都不用浇一回，因为就是家很潮湿嘛。
2: 啊，这样子吗？
1: 对，就是因为你每次浇水的时候会把那个花浇透，
2: 嗯，
1: 就那个水呢会在那个底下托盘里面。然后呢，现在就是你像本身就空气特别的潮湿，
2: 嗯，
1: 它就不会蒸发的那么快。然后呢，
2: 你知道今天我刚把办公室我的花给浇一遍，
1: 嗯，
2: 我心里还在想呢，哟，最近这一周半我都忘记给它浇水了，因为正常我都是一周浇一次嘛，
1: 嗯，
2: 然后等到已经过了一周半了，我才想起来，我说，哎呀，这花啊不能给干了或者枯了吧？一看，哎，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我就慢慢的给它浇上了。早知道你都说了，最近这空气湿度大，这花也不容易缺水，我再等两天了。
1: 哎，那倒没事啊，它也喝饱了，反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热。你像现在基本上我觉得啊，如果白天家里没人，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呢关窗户开空调，
2: 嗯，这两个步骤少一样你都会觉得暑热难消，
1: 嗯，你像我昨天晚上拿我们家来说吧，就是我基本上回家以后呢先把空调调到20度，
2: 嗯，
1: 先猛劲吹着，
2: 你风力还得快点调成最高档呢，
1: 调大的啊，然后窗户关上。而且你知道我为了就是让这个室内能够迅速的凉下来哈，不光开空调，
2: 嗯，
1: 风扇也开
2: 啊，这样能够加快这空气的流通，
1: 对，让这个冷风能快速的这个流动起来。然后呢基本上快到这个准备晚上大概9点多钟准备要洗澡睡觉的时候了，就把它调回24或25度，
2: 嗯，
1: 然后呢改成睡眠模式
2: 啊，这样晚上吹的风更柔和了。
1: 对，然后因为大家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呢首先啊，就是我个人经验来说，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把空调风调得凉了一点了家里面的话，一定要穿一个小背心睡觉，
2: 嗯，
1: 因为这个风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可能会吹到肚子上会凉。另外一个就是呢一定要恒温，别太高也别太低，大家都知道26度刚刚好，但我们家呢就我就是像24或25，
2: 嗯，
1: 但就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后半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点凉，开始自己就是下意识的找被子。

0: 容易被冻醒啊。其实我还真的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的话，我是不太赞同就是这个温度一开始调得过高。因为如果说调得过高的情况下的话，你后半夜你会感觉到就是身上已经出汗了，你热醒的时候再快速的把空调调低的话，这一热啊，出完汗了之后再一吹冷风更容易着凉。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我们这个每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健康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看，打个比方，下班回家以后屋里特别热，对吧？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家里有人的很凉快了已经，第二就是呢，家里白天没人的回来现开空调的很冷。那么我们回家以后呢，就是不
0: 很热，
1: 对，很热的时候你不可能当时就去洗澡，因为你知道
0: 消消汗，
1: 对，洗完以后的话回来就是屋里面没那么凉快的时候，你也会身上黏黏的，所以你比如像我这样的话，就是在临睡之前洗澡。但是你别忘了一点，就是呢，临睡之前你从浴室非常蒸汽啊，水蒸气呢特别暖和的地方出来以后呢，外面的空气呢是凉的。这个时候你洗的过程当中毛孔已经打开了，而你从一个热的地方到一个凉的地方，在毛孔打开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让这个寒气侵入到体内。
0: 哎，是的，但是你看这天儿比较热嘛，你要说家里根本就不开空调好像你也受不了，那你要说洗澡洗完了之后出来之后呢，你这也没地儿待呀，你也不能说一直在浴室里待着呀，所以说我更建议大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洗澡的温度稍微调下来一点，比如说您之前用的呢一直都是这个39摄氏度的水哈，冬天的时候，那到了夏天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把这温度调成38摄氏度啊，甚至呢可以比这个再稍微低一点点，只要是略高于人体体温就行了，别冲冷水澡哈。冲完澡了之后呢，您最好在这浴室里面能够把头发给吹干了再出来，这样子呢就不太容易着凉了。
1: 对了，所以呢这个咱们夏天啊，这个想过得舒服一点的话呢，家里面这些小细节咱得关注到了。另外再说回来，这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中暑这个事儿啊，这热射病真的是挺吓人的，大家千万别觉得说哎呦呵，不就是一中暑嘛，找地儿凉快凉快，扇点凉风，喝点凉水，哎，就一会儿就好了，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或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突然间觉得中暑有点严重哈，那我应该是严重型的中暑，没关系的，我最近正好缺觉，回到家里早点睡觉吧，补个觉啊，第二天可能就好了。但是如果说您的中暑已经持续有一阵了，并且症状特别严重，那么也要小心区分，可能您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热射病。
1: 热射病的表现什么呀？比如说热射病的体温大于40度，普通的中暑啊，正常或者小于40度。热射病的表现为昏迷或者抽搐，普通的中暑呢，神志清醒，仅仅是头晕乏力。热射病呢，可以皮肤干热或者没有汗或者大量出汗，普通中暑呢是大汗淋漓。热射病呢常见于肝肾功能损伤，普通的中暑通常没有这样的问题。
0: 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们提到说热射病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因为普通的中暑的话，我们可能主要表现为就是身体不是那么的舒服啊，但如果说已经发展为了热射病，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就是比如说神经系统的崩溃呀，比如说昏迷呀，脑水肿啊，再比如说呢循环的衰竭呀，心律失常啊，还有就是凝血功能的一些这个崩溃呀，啊，甚至还有可能这个器官的衰竭呀，比如说呀肾衰竭呀等等的。其实每一个这样的问题呢都可能会致命，尤其是72小时内的死亡率啊，它是能够超过50%的。那如果说您一旦辨别了，发现哎呦我这个好像出现类似于中暑的症状，但是温度过高，甚至呢表现大汗淋漓，大量的出汗，还有的情况下可能会觉得头晕呐、乏力啊，甚至是一直有点是啊模糊的情况下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来挽救我们的生命。那其实对于有很多的这个群体呀、它能够有不同的表现，不过呢热射病它也是专挑有部分的人属于是高发人群。比如说呢多数分为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劳力型的热射病，第二种呢就是经典型的热射病，咱一样一样的说。先来说这个劳力型的哈，普遍呢就是能够看到比如说户外的工作者啊，消防员呐啊，或者是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呐，再或者可能是运动爱好者呀，还有的呢就是一些比如说青壮年啊，长期在这个持续的高温下工作呀，或者是活动啊，都是容易得热射病的。
1: 第二个是经典型的，多见于呢体弱或者是慢性病的患者，包括65岁以上的老人，习惯不觉得热啊，他就不开空调啊，包括婴幼儿啊，以及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这类人呢，他的群体的这个体温调节功能退化或者存在障碍，即使是静坐，他也能中招。 所以服用利尿剂、抗胆碱、能药等影响出汗的药物者呀，风险同样。

0: 是升高的。另外还有一类人群，坐月子。传统坐月子怎么样啊？不能着凉，得捂着啊，这一点都不能着凉了。要这么捂的话，还包括这个醉酒或者睡眠不足导致身体脱水的，感知比较慢的，迟钝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高危诱因。
1: 那这么一对标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人群都是特别容易得这热射病的哈。在这个最炎热的夏天，我们该怎么样去防范热射病呢？给您支个招。首先第一点哈，就是咱们如果说外出的时候，还是要选对时间，户外的活动尽量是能够安排在上午10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如果说你必须这个工作需要中午完成啊，太阳最毒的这个时候出去的话，那么每次工作外出的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内，然后呢就要转移到阴凉处休息个10分钟。另外呢，建议您可以随身啊携带一个喷壶啊，装着一些凉水来喷洒皮肤，或者是用这湿毛巾来擦拭我们的脖颈啊腋下，也能够帮助我们加速身体的散热。还有呢，就是可以必要的带一些这个随身的小风扇啊，也非常的解暑。那另外在家里面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您也一定要开空调，千万别说继续省电了，或者说我怕冷。咱们可以把这温度啊调成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合适的温度。比如说家里的老人怕冷，哎，怎么办呢？您正常可能开个24度、25度，那老人咱就可以调高个1-2度。
0: 另外就是养成好习惯，比如说呢，每隔20分钟要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再喝水。你要应该每天呢，就是每15到20分钟喝100到200毫升的频率的这个少毫升的水，主动饮水。大量出汗的时候呢，只喝白开水容易导致水中毒，最好选择淡盐水啊、电解质啊或者绿豆汤，每500毫升水加1克的盐。我觉得这个习惯真得慢慢的养成，因为大夏天的啊，热，尤其热天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什么呢？回家以后打开冰箱，拿出带有碳酸饮料的这个东西啊，
1: 带气儿的。
0: 打开以后，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呢，发自内心的发出一声啊，爽啊，对吧？其实这个大家都见过，都听过，但是啊，这样的经常这么做的话，挺伤身的。
1: 尤其是外面本身比较热的情况下，您还是大量的喝太多的这个冷饮啊或者凉食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凉外面热，对我们身体也是一种消耗。其实别说别人了，我最近就是这样，就是每天到了中午的时候我都极其的热，要不然就是想喝冰奶茶，要不然就是想吃一些刨冰类的这样的食物啊，要不然就是想要去吃一些雪糕啊冷饮呢 啊。但是如果说您像我一样也是挺嘴馋的啊，想要去通过一些这个吃一些凉的食物来解暑的话，您最好呢能够选择在太阳最热的这些时候，也就是12点一直到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对于身体这个阳气的保护啊能够相对来讲好一点。
0: 另外一个就是高危人群呢就不要捂热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老人儿童啊等等的哈，咱们尤其是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呢就不要出门了。另外一个两个绝对禁止，不要禁止呢就是禁止啊这个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关闭门窗的车内，否则温度15分钟就可以升至致命的水平了。另外一个就是呢，禁止高热大汗之后猛灌冰水，饮用温水更安全一些。
1: 还有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个有点像中暑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识别啊。如果说识别发现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啊，那我们也要区分一下，这到底是阴啊还是阳啊，用药是阴是阳，中暑呢到底是阴暑还是阳暑。比如说大家一提到说中暑了，可能首先我们就会想到的就是藿香正气水，甚至呢还有很多可能说想要用这个藿香正气水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但其实这药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方法可能用错了。你比如说像我们经过暴晒之后啊出现的，比如说发热呀、口渴呀这种情况下，多数它是属于阳暑，那建议大家呢就不要去使用藿香正气水了，而是用十滴水。那如果说您是因为这个天儿比较热哈，想要喝一些冷饮或者吹太多的冷风了，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属于是阴暑，建议您可以使用藿香正气水啊。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无论是藿香正气水呀还是十滴水呀，它都是属于含有酒精的，那如果说在使用这些的药品的时候呢，一定要严禁使用头孢和甲硝唑这类的药品，还有就是使用不要超量。那像对于有一些这个孕妇啊、儿童，最好还是应该先就医、先就诊，再来选择服用什么样的药。如果说出现了高热39摄氏度以上啊，而且伴有了意识模糊的情况下，您就别在家挺着了，要及时就医。
0: 尤其是家里老人啊、孩子啊， 大夏天的，咱要格外的关注一下他们的身体健康的情况。我今天呢中午就喝了绿豆水啊，感觉哇清清凉凉的，很舒服，就连皮儿带豆加上水一起喝了，带着一点点的甜甜的感觉，然后内心的就是给自己个安慰，就是喝了这碗绿豆水今天不中暑。
1: 有一定的作用的，
0: 肯定有点作用、啊、
1: 你最起码水补够了，对不对、因为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这个长期水摄入不足啊，你也特别容易中暑，包括可能说睡眠不够的情况下啊，头昏脑胀的也会加重你中暑的症状。
0: 所以尽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让我们一起舒舒服服的过下这个炎热的夏天。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面和大家共同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警惕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些知识一定要知道。夏秋季草木繁盛，是游山玩水的好时节，同时也是蜱虫活跃的高发时段。而一种大家不太了解的疾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进入了高发期，它悄无声息，却可能威胁健康。下面让我们深入了解这种疾病，学会如何预防与应对，守护自己与家人。一、什么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简称发热伴，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是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皮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潜伏期一般在5到14天。发病后，患者常出现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头痛、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血小板和白细胞数量下降，引发多脏器功能的损伤和衰竭，甚至危及生命。说到传播媒介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皮是生活在草丛、灌木等处的一种深红色的、样子和蜘蛛差不多的小虫子，俗称蜱虱、扁虱、草爬子、狗豆子。它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发热伴就是其中之一。皮从卵孵化，然后发育成6条腿的幼虫，再发育成8条腿的弱虫和成虫，每个阶段均需要吸血。皮没有吸血时较小，如小米粒豆大小，吸血后会膨大，圆滚滚的，看起来就像长了腿的葡萄干。二、哪些人需要格外警惕？如农村的务农人员、园林环卫工人、户外施工人员等工作者，喜欢露营、徒步的户外爱好者，居住在丘陵、山地、森林等蜱虫高发地区的居民，喜欢在城市生态公园、绿地等散步遛狗的居民。三、防范未然，牢记这些防护要点。一、户外防护，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脚，裸露皮肤处涂含蜱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蜱剂。二、检查蜱虫，户外活动后仔细检查衣物及全身，尤其耳后、头发、腋窝、膝盖窝等部位，检查自身的同时，也要对随行的宠物进行全身的仔细检查。三、叮咬处理，发现被蜱虫叮咬，切勿徒手硬拽，也不要采用烟熏、火烤等不正确的方式，会刺激蜱虫反吐病毒，增加被感染的风险。正确方式是用尖头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缓慢拔出，再用碘伏或酒精消毒伤口。四、出现这些症状，请及时就医。一、突发高热，体温大于等于38摄氏度，持续不退。二、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三、皮肤淤点、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就诊时应主动向医生说明户外活动情况，尤其是接触丘陵、山地、森林、绿地、草丛、农田等蜱虫高发的地方。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它的传播途径、症状及防护方法，积极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就能够有效控制其传播和流行。如果出现疑似发热伴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以便能够更早的诊断和治疗。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预防发热伴，守护自己和他人健康。听众朋友们，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嗯，好，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3: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 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4: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主要先聊了这个要防暑哈，因为三伏天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的很热啊，所以说一定要警惕中暑，包括也要警惕热射病，而且我们要学会去区别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比较危险的。那说完了刚刚这热射病以外呢，咱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进入到这个超长版的三伏之后，我们身体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在没说注意之前呢，你知道昨天我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呢，看到有两个孩子就贴了三伏贴，
4: 啊，已经贴上了，因为昨天是
1: 头伏第一天
4: ，
1: 对，昨天贴正日子的，
4: 嗯，
1: 然后就在这个喉咙在这个位置的地方贴了一个，然后后背的这个脖梗的这个位置就贴了一个
4: 天突和大椎，
1: 嗯，对，后来妈妈聊天说，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说贴了三伏贴，说这个干嘛用的？冬病夏治。然后呢，这个妈妈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可以摘了吗？妈妈说还没到时间呢，先不能摘。然后肚脐儿也贴了一个，哎，我就觉得啊，大家还对这个还是挺了解挺认可的。
4: 因为现在这个贴三伏贴特别的火嘛，啊，而且呢，你像前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专业的专家跟我们分享说哪些人适合贴这三伏贴，其实适合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它呢确实能够起到很好的对于预防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的这样的效果。有需求现在还是可以去贴，因为只要在这头伏的这些天当中都是贴上有效的。
1: 没错，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这会儿呢说一说这今年的三伏40天，头伏啊10天，中伏20天，末伏10天。哎呦呵，你看这40天呢，我们该怎么好好的去养生呢？那说到这个适合舒服的这个过夏天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很多，吹空调、吃西瓜、喝冷饮、不出屋。
4: 哎呦，舒服，这才是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嘛。但是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常用的一些这个养生小妙招哈，啊，包括呢有的时候想要去防中暑啊，过度的贪凉啊等等的这些办法，可能不仅不让我们更舒服，让我们的身体却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已经发现了哈，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近可能会发现，哎呦，我就感觉到这个血管压力比较大了，心脏负担也变重了，甚至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哈胃肠道受困啊，或者说更容易中暑了。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过度消暑。你像现在这个超市啊，这包括这个小便利店啊等等的，这个冰水啊，这个饮料啊，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啊，大家都想多喝点凉凉快快的，包括那个什么奶茶呀等等的啊。我今天中午出遛弯的时候呢，就是看到有几个这个女生在那儿也在那遛弯，人手一杯冰奶茶，真的，我好想知道什么味儿的。而且你知道吧，现在就是这个商家呀很会做买卖，
4: 你能忍得住不喝吗？
1: 就是我忍不住，你知道，因为你有好奇心驱使你，就是拿某知名的这个咖啡连锁品牌来说吧，它主打的是便宜，然后它今年夏天推出了几款这个就是盛夏时节的专属的清凉的口味的饮品，比如说大西瓜，类似这样名字啊，什么西瓜咖啡，然后乳酸菌咖啡，绿豆沙沙咖啡，
4: 听着它就是解暑的，
1: 绿豆沙沙拿铁，然后什么大西瓜什么拿铁，乳酸菌拿铁，我喝过其中的两款，俩字儿，
4: 好喝吗？
1: 好喝。
4: 嗨，我刚才看你的表情那么冷静，我还在想，可能新品一般都不是那么的容易让人接受。
1: 好喝，就是你知道我是有愿意喜欢吃绿豆的，然后绿豆和那个拿铁的混合在一起之后，那个味道还挺特别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喝，不行，太热了，我得来一杯。所以就提到刚才我们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过度消暑了，因为这个冰饮不离手啊，天天进小肚啊，相当于你的小肚里面。也养了个小冰箱，那很冷很冷的呀。
4: 哎，是的，而且其实像我们过度贪凉，无论是你喝太多的冷饮啊，吃太多生冷的食物啊，还是说低温这个空调房里待很久啊，这些情况下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而且呢，你像有的人可能说过度的贪凉之后呢，你脾胃就会受损了，有的人就会出现这个胃肠道不舒服了呀，或者说甚至您过度的这个消暑，有的时候会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阳气，久而久之呢，你就更容易生病了。
1: 所以呢，千万要改变这样的饮食习惯啊。虽然我也非常理解，有的时候真的忍不住，但是你知道前两天我喝这个咖啡的时候我怎么喝的吗？因为咱都知道现在的咖啡基本上是半杯咖啡半杯冰，然后就是我想我要的是咖啡，我点的不是冰，然后关键这个咖啡吧还没法去冰，你知道吧。
4: 所以我想知道你到底最后怎么弄的呢？你把冰块捞出来了，加了一些白开水，
1: 没加，就纯捞出来了，
4: 那得味儿挺浓。
1: 对，就是冰块是冰块，咖啡是咖啡，然后就单纯我只想享受那个没有冰块的那个纯原始的那个味道，
4: 而且更加的醇香浓厚一些了，是吧。
1: 当然不是说我这方法一定是靠谱的啊，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判断，比如说呢自己做一个这个 DIY 的咖啡呀，或者在家里煮个绿豆水呀，冰冰凉凉的，或者哪怕是常温的也能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
4: 另外呢，像我们说的这个不要过度的消暑，但你看现天儿比较热，你说我一口冷饮不吃啊，一点空调不吹，那是不可能的啊，这样反而可能会中暑。所以说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包括家里开这个空调，咱们最好还是能够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现在外面的温度多数情况下都达到了30多度啊，比如说明天可能最高温的话是32、33这个样子，那今天的话最高温就达到35度这样了。那咱们家里的空调温度您别说开得太凉，尤其天儿越热的情况下，您只要调到比外面觉得凉爽一些，你体感上呢相对来讲比较舒适就行了。千万别说我开成16度，开成22度，一吹就吹上那么一天，那您虽然没中暑，但可能会感冒。
1: 对了，你习惯要改变一下啊。另外就是呢，过度锻炼，有人说了，说夏天减肥的好时机呀，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得大量的出汗，把自己的身材保持住啊。其实呢，反而这样大量出汗的话呢，会耗津液。夏天呢，避免呢高温时段的运动，阴凉处就可以了。另外的运动方式啊，太极啊、八段锦啊、游泳啊、瑜伽呀，只要适当的出汗就行了。不过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我前两天就上周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来之后在家锻炼，就是然后在家就其实动作幅度真的没有那么大。然后呢，动作也挺简单，但是那汗呢就哗哗的淌啊。
4: 那可不嘛，这天儿它又热又湿又潮的，所以说你稍微动一动，你这个肯定会出不少汗啊。所以说别过度锻炼，冬天冬天去了，夏天可见我有多想过冬天啊。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选择一些舒缓的运动啊，比如说可以这个打打太极，再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做一些瑜伽啊，这样子慢慢的来练，可能我们身体呢更加的舒适，微出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啊，建议大家您千万别过度温阳了。因为我们说三伏天嘛，不是提振阳气的最好时节了吗？最好的时机，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要去多吃一些姜啊，多喝一些这个羊汤，这样子呢能够帮我排除身体当中的湿气，还能够温阳，对身体好。但是如果说您这阴虚啊、阳虚啊是否什么样的体质啊判断不好的话，可能会导致您越吃越上火。就算是你是属于怕冷阳虚的人的话，三伏天进补也要适可而止。
1: 对，都知道这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咱们可以干嘛呢？每天早起的时候呢，这个姜片呢切几片之后呢，放在这个温水当中，或者白开水当中，别是凉的啊，放进去之后呢喝完就行了。咱别说呢，说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我这餐餐都得有小姜啊，这个吃的自己这个天天嘴里面辣辣的，这都是满嘴都是姜味儿，这也不成。凡事啊咱别太过啊。
4: 再或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得说这个，那我不吃姜，不吃那么多的话，我经常吃点温补的热性的这样的食物哈。其实食补确实是养人，但是您不要吃得过于单一。比如说你今天吃这个，喝一顿羊汤没什么的哈，那你别说我天天喝，天天喝啊，一周喝个两三次、三四次，那肯定容易上火的。
1: 嗯，另外咱食物的选择上面啊，你像这个苦瓜呀、苦菊呀、苦味的东西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清炒、凉拌、烹调都可以。然后哎，你知道今天我中午在食堂吃了一个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就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夏至的这个清凉必备的小菜，
4: 得到你认可了，我很好奇。
1: 就是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芝麻酱，咱家里切点芝麻酱，
4: 嗯，
1: 然后呢切点蒜末搁里面，然后把那个
4: 还说主菜，我都等不及了。
1: 生菜
4: 啊，
1: 就是生菜，原生菜，原生菜之后呢，就是干嘛，就洗干净之后过水焯一下，
4: 嗯，
1: 把芝麻酱往上一淋，得嘞。
4: 嘿，我以为多稀罕的东西呢，
1: 就是倍儿倍儿清爽嘛，就是这个菜比较百搭，就是它可以是你任何换都行，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生菜换什么，换葫芦丝。
4: 你是不是说的是那个其实是球生菜啊，就是圆形的那个，
1: 对对对，
4: 那个生菜，因为它口感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脆一些，轻轻焯一下就行。
1: 反正就在我们家，芝麻酱和蒜泥这个搭配呢，夏天那是必备，就它可以百搭，你可以拌面，你可以拌菜，你可以
4: 甚至拌点肉丝儿，它都行，都香，比如说鸡肉丝，
1: 嗯。嗯，对，这鸡丝啊什么之类的，
4: 嗯、
1: 反正就不能拌米饭啊，这味儿不太对，这就可以呢适当搭配。
4: 那尤其是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
1: 嗯，
4: 那咱们就可以去煮一点这个鸡汤面呐、啊，或者说煮一点鸡肉啊，然后呢也煮一点面条，然后你用一点芝麻酱给它这么一拌，搭配点这个蔬菜呀、啊蛋类的呢，营养也很均衡，也非常适合。那除了可以去吃一些这个新鲜的蔬菜以外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就是夏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为什么？因为夏天一定要养心呐、啊。而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红色的食物有助于我们养心，比如说哪些红色的食物啊，大家都能够想到的，这个西红柿、
1: 红枣，
4: 哎，还有就是红豆啊、
1: 嗯，
4: 这类的食物真的是很适合夏天，尤其是夏天，你看食欲不好的时候，这西红柿它酸酸甜甜，非常可口，能够促进食欲。再比如说这个红豆啊，它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排除身体当中的湿气，也是很不错的。
1: 嗯，另外这个子午觉呢，最好方便的话可以睡一个，中午这么小睡一会儿啊，哎呀，下午的时候很有精神，然后也不至于呢身体乏乏的、累累的，而且呢对自己的养生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性的作用，保证充足的睡眠嘛。夏天有的时候真的就睡不好，没办法，天儿醒亮的也早，你醒的也早。就我最近我也很苦恼，家小区里面不知道谁养只大公鸡，天天早上都在叫早。
4: 你这还真的好压抑。
1: 哎呦，他起得早，我起得也早，这事儿让我受不了。
4: 这是真事儿吗？
1: 真事儿，
4: 赶紧去劝劝他吧。
1: 我明儿早给你拍视频，我跟你说，真的，让你听听我们家小区那公鸡是怎么叫的。
4: 这小区里面养公鸡可舍不得呀。
1: 总之啊，这夏天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啊。毕竟呢，这个今天还是挺热的，雨水挺多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办法非常的重要。
4: 嗯，三伏天养好自己的身体，冬病夏治也是一个绝佳的好时机。以上呢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杨希，
1: 我是大郭，
4: 咱们明天见。
1: 明儿见。

在希望的路上装下我所有的向往，像雄鹰张开了翅膀，自由地掠过山岗，放下那心中的迷惘。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8: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当中啊有哪些需要提醒到大家的。首先呢，咱们就来看一下，在暑假期间呢，孩子接触网络的时间越来越多了，那其实在触网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网络风险需要给大家做一些提示。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暗藏的风险呢。
11: 首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免费午餐背后的陷阱。当然咱们说这个免费午餐不是说真的让你免费吃一顿午饭啊，这只是一个形容词。
6: 嗯，
11: 其实在暑假呢，也是游戏账号交易啊、低价充值啊、高价收号啊，以及明星粉丝福利这个群当中去发福利的这些高发时段。那么有不法分子啊，通常会在社交平台短视频的这些评论区或者是游戏的公屏当中去发布免费领皮肤啊、扫码进群领红包、什么低价代练等等这些特别具有诱惑力的信息。
6: 所以面对这些有诱惑力的信息、诱惑力的内容，咱们该怎么做呢？就是别把手机的支付密码和验证码告诉别人。家长呢，要加强对于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保管好手机和支付的账户，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的权限，建议是把免密支付的功能给它关了。
11: 嗯，这个就是第一个免费午餐背后的陷阱，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那第二个暗藏的风险啊，就是网络交友背后的这个一些门道啊。其实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呢，屏幕对面的同龄人或者是所谓的知心姐姐，可能并非是其官宣自己宣称的那个身份。那么有不少这个非法的这些分子呢，往往会利用这种伪装的人设，然后通过长时间聊天去建立这种 信任，
6: 嗯，
11: 随后就会开始诱导咱们未成年人什么拍摄隐私照片啊、视频呐、啊，或者是诱导他进行一些不良的直播。
6: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伪装，咱们需要谨慎啊，不要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信息，比如说家庭住址啊、学校、班级、父母电话。对于任何涉及到只要是私密聊天、索要私密照片的请求，咱们一定要坚决说不，第一时间的跟爸爸妈妈说。要记住啊，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让咱们做危险或者难堪的事情的。
11: 嗯，那么这个暗藏的风险三啊，就是不明链接背后的病毒。暑假呢，可能大家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有些资料要在网上去查，或者是看看视频的时候，那这时候啊，时常会弹出一个什么呢？恭喜中奖、点击测试，或者是一些充满暗示性、诱惑性的这种弹窗广告。那么这些链接呢，往往指向的是

0: 网站或者是暗藏木马病毒，您一旦点击了就可能会导致手机被控制，社交账号被盗，甚至会被冒用身份向亲友借钱。
1: 是的，所以像这些不明身份的 APP 呀、或者不明的弹窗广告，咱们该怎么去避免呢？就是链接咱就别点，也不要扫描任何陌生的二维码。如果咱们要下 APP 的话，一定要到手机的官方应用商店去下。那如果手机突然出现自动在安装软件频繁的弹出广告等异常情况，很有可能这就是中病毒了。咱们立刻把网切断，并且送去修理，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恢复出厂设置，能更好的保护咱们的手机安全。
0: 这暗藏的风险四啊，就是网络暴力背后的恶意。其实暑假期间呢，学生们在社交平台上的互动也是增多了，容易因为一些观点不合或者是游戏输赢啊，引发所谓的骂战，甚至是人肉搜索。那么部分人啊，他会出于好奇或者是这种泄愤，可能会参与转发未经证实的所谓的八卦或者是黑料，成为网络暴力的帮凶。
1: 是的，在网上冲浪呢，咱们一定要牢记啊，文明友好，因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咱们如果是遭遇到了辱骂、诽谤或者是隐私泄露的时候，聊天证据给他留存好了，还有一些截图啊、视频呢、给他留存好，向平台举报或者报警。同时呢，咱们也要约束自身，不要传播别人的隐私，咱们文明安全上网。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提示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天上啊它是不会掉馅饼的，你要先付钱的那都是骗子。个人信息是宝藏，这什么密码啊、验证码啊，坚决不能给别人。还有就是这网友奔现其实也是有风险的，私自见面你必须得家长陪着，看到这种什么色情、暴力、赌博等这些信息，反手就点一个举报按钮就行了。遇到一些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截图留证，拿不准的事儿啊，咱多和爸妈说一说，和老师商量商量。
1: 假期旅游啊，这个旺季呢也是马上到来了。可能大家在暑期刚开始的时候，首先是一个调整和休息，然后呢再想着怎么去规划后续的一些行程。那规划已经差不多了，可能近期呢咱们就准备动身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前往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的路上啊，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希望来北京游玩，也有可能外地的好朋友啊来找自己玩。那首先在北京玩的时候呢，希望大家是玩得舒心安心，也是放心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温馨提示。首先就是安全，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出行前的准备、行程的规划要合理。出游期间呢，人身、财产和交通安全，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突发情况，咱们及时报警求助，多一份安全防范，少一份这个出行的风险。
0: 另外呢，一定要警惕这种虚假宣传和不合理的低价游。那么出行前，大家可以参考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发布的《北京常规旅游线路团队地接参考价》，那么综合比较行程的安排、服务的内容啊，还有这种就是价格的标准，咱做到心中有数，理性去选择。
1: 还有就是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夸大宣传啊，咱们在预订旅游产品之前呢，要查验一下经营者的资质证照。出游之前呢，合同得签好了，也得明确啊，服务标准是什么，行程有哪些，费用大概是多少，以及如果中间行程有变或者有退，那我们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怎么进行处理。还有尽量的对公账户进行付款，并妥善保存好合同、订单、聊天记录、支付凭证这些材料。
0: 那么出行前呢，大家也可以提前去登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官方网站，在业务系统栏目当中呢，点击进入到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网，再点击信用栏目，输入旅行社的名称，咱查一查它的信用信息。一定要注意啊，但凡出现D级，那就代表它这信用是非常差的，也是一种异常的状态。所以呢，咱请务必去选择信用等级高的这些旅行社参加旅游，安心出游。
1: 是的，如果呢咱们选择了信用等级是 D 级的旅行社报名参团，可以让当天带团的导游呢看一看他所在旅游团的电子行程单的二维码。那如果导游没出示或者不给我们查验信息和旅游合同呢有一些不符的情况，咱们收集好录音录像和旅游合同等证据证明材料，及时收集好，赶紧拨打12345或者向旅行社注册地的相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进行举报。
0: 另外呢，其实暑假这个天气也是多变的，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预警和安全。

0: 全的提示信息，做好防暑降温、防雨防汛的用品，谨慎前往低洼地、山区、河道等这些风险的区域，远离灾害的风险点，不前往未开发的野山野谷。
1: 嗯，
0: 还有就是呢，咱也别去那种没有人看护的河滩呐、啊、河道啊这些区域去徒步啊、露营啊、戏水啊、探险啊，这都不成。处处留心，步步安心。
1: 是的，而且现在正值主汛期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去往景区景点的计划，还有一些想要去民宿里边游玩住两天的计划，一定得提前问清楚啊，他那儿是否还开放，因为部分的这个河道沟谷呢是封闭的，咱们是进不去的啊，因为汛期这个降雨频繁，而且天气呢极端天气多发，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呢咱们到了景区呢，一定要服从景区的规定管理，服从现场的引导，按照游览线路有序参观，爱护文物古迹和公共环境，不扎堆聚集，不长时间停留，也不要进入未开放的区域，咱们一起维护好游览的环境，共筑文明风景线。其实假期出去玩呢，有一些景区景点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想着带着孩子自己也休个假，然后呢咱们去其他城市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这就是旅行的意义，走一走看一看。那随着这个暑假出行高峰来临呢，其实我在社交平台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好像就悄悄喵喵的就涌现出了一批什么呢，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当我看到这些所谓的妙招的时候，心里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为什么呢？
0: 火车真的孩子能够独自乘高铁吗？飞机
1: 是
0: 可以独自的，我知道。
1: 对，
0: 高铁真的行吗？火车真的可以吗？这背后难道没有一些安全风险吗？
1: 哎，这个确实平时没关注到啊。咱们就来看一下，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明确规定的内容，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行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没有满14周岁的孩子呢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他就提出了两点，确实可以，但是呢得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行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孩子啊，其他的情况都是不能够孩子单独去坐车的。
0: 对，其实具体的购票环节呢，12306上也有一个说明哈，就是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如果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了，但是呢未满14周岁，就这个年龄段之间呢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你必须得同成年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就是必须得有成人陪着。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之前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攻略，独自乘坐高铁啊什么之类的，应该就站不住脚了。
1: 对，确实站不住脚。而且呢有一些博主为了流量，他还编造出了一些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他说，哎呀，您可以给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啊。坐车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全程看护，到站之后呢会给车站交接，保证全程肯定是安全的。但是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0: 并站不住脚。这个12306呢也解释了，说铁路系统暂时没有对儿童的这种陪护服务。那也有这些博主啊，他会刻意的把这个高铁出行和民航的这个无人陪同儿童进行一个这种服务的一个类比。会让很多人就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火车也行，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去复制民航的这种模式呢？
1: 其实没法复制啊，咱们想一想就知道，飞机呢绝大部分都是点对点，
0: 没错，
1: 对，它点对点到，这样的话安全性更高。但是火车呢专人去看护吗？但是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他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要忙，而且火车停靠的站点又相对较多，管理起来呢确实有一些复杂，因为从这个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和责任划分方面呢差异比较大。从短期或者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呢，专家是不建议铁路部门提供这样的服务的。当然也不排除那可能未来呢在车站之间会有一些相关的探索或者试点的可能性。
0: 对，
1: 就像原来几年前宠物是不能够带上高铁的，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宠物快运也有了，宠物高铁，甚至宠物能够自己单独坐高铁，也都有了。可能从未来的角度来，随着制度的完善，管理模式的更加完善，更加的智能化，那这个孩子单独乘坐高铁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0: 对，但是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为止呢铁路从这个购票包括进站啊

0: 自自己身上，咱不管是否是安全到达的路，特别放心。
1: 没错，孩子好奇心啊什么之类的，包括高铁的运行的一些规则，他可能不小心触发了什么按钮，或者是在这个使用热水的过程当中，哎，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不适，这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去评估和预见的。
0: 对，对于孩子来说，特别是年龄更小一点的哈，你看似家长看似很安全的地方，那孩子可能就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
1: 好奇
0: 让自己受伤
1: 啊，比如说这个列车之间的一个衔接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包括那自动感应门什么之类的，他可能就是好奇就想试一试。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孩子单独坐高铁，目前来说呢是没有开通的。但如果咱们带着孩子一块儿出行的话，像孩子的一些时时刻刻的安全呢，咱们家长也得放在心上，安全出行。

0: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雨量逐渐增多，受弱冷空气的影响，17日的后半夜至18日傍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有5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近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3: 再见。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5: 好，知道了。
4: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5: 好好，我知道了。
4: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5: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4: 不是，
5: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5: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5: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8: 饭菜都要凉了，
5: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8: 你到哪儿了？
5: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9: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0: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8: 老公，你到哪儿了？
11: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

0: 你我安全。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呢，咱来继续关注一下假期的这些安全啊。暑假呢已经开始了，到了孩子呢就背起行囊奔赴各地游学的时刻了。身边呢也有小孩啊，这应该是最近一段时间呢就准备出国游学了。
4: 嗯，
3: 游学啊研学的项目确实非常非常的火热。其实对于不少孩子来说呢，可能今年是第一次出门，
4: 对，
3: 远离家乡亲人小伙伴的，虽然呢各把两个星期的时间，
4: 嗯，
3: 但是呢好歹也是自己要独立成长的一面了啊。这时候呢，那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有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咱们在出发之前需要给孩子做一些小小的提醒，小小的辅导呢？
4: 对，这个其实不单单是孩子，咱们家长呢在给孩子选择这种游学的目的地的时候，也要考虑到选游的这个游学的这个目的地的这个安全，其实永远应该是我们考量其中的第一个标准。做决定之前，咱们也要综合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比如说气候啊、环境啊，还有就是这个社会稳定性的问题，这些都要考虑。
3: 对，还有就是像疾控中心发布的健康提醒的信息，咱们要避开传染病疫情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选一些气候宜人的、地质和气候灾害风险比较低的目的地。
4: 嗯，
3: 这样的话风险其实能够降低很多，咱们呢让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心里也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4: 对，如果大家真的有这种出国游学的计划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中国领事 APP 或者是小程序，了解更多国外安全的一些信息。
3: 还有就是出行前呢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得备齐了，像给孩子准备一些常用的药品、口罩、防晒霜、驱蚊剂、创可贴、碘伏的棉棒，还有免洗手消毒剂，这些准备好了之后再出行啊，这也相当于一个随身的健康防护包。
4: 没错，还有就是这个衣服咱们准备合适了，可以根据游学目的地选择合适的一些衣服来适应这种温度的变化。一定要穿一个运动鞋，舒适的运动鞋，合脚的鞋，别觉得哎呀我们要出去玩了给孩子买一双新鞋吧，但这鞋不合脚不舒服可真不成啊。
3: 对对对，
4: 真的出门要有大量的这个徒步的机会，一定得有一双特别舒适合适的这种运动鞋。如果咱们游学的地点呢含户外自然景区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去到户外咱就得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裸露在外面的面积。
3: 还有就是健康状况，比如说如果孩子呢有一些饮食过敏史，包括药物过敏史，提前和带队老师说清楚啊，并且制作呢过敏提示卡，或者随身携带病历复印件，让孩子呢随身保管，这样的话有备无患。
4: 另外呢在这个夏季的研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点，夏季的特点是啥？气温高，湿度大。
3: 对，
4: 那么这一个高温一个高湿，那它就特别有利于一些病菌的繁殖。所以咱们在游学的过程当中呢，你像师生集体出行、集中住宿啊等等，一旦有人患病的话，那这个传染的这个概率是特别大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重点防控这些常见传染病。
3: 对，肠道传染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旅行过程当中呢注意吃的还有喝的卫生，就不要去喝生水，包括呢咱们如果要选择一些餐饮店就餐的话，也得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资质。饭前便后啊，触摸公共设施之后啊，及时用洗手液或者肥皂在流动水下洗手，不方便洗手的话免洗手消毒剂，这个也非常好用。
4: 对，
3: 如果咱们是选择在野外就餐的话，随身携带密封包装的食品。如果您发现哎呀昨天晚上打包好的东西发现哎呦有点坏了啊，而且是隔夜的食物，咱就别吃了。包括路边摊一些无证的摊贩卖的食品一定要谨慎使用，咱们只能看到这个美食出炉的这一下，咱不知道它是怎么制作的，以及它的用料到底健不健康、安不安全，对不对？这些呢都是在暗处的啊。还有生冷海鲜也得谨慎去吃。集体就餐的时候倡导分餐制，用公勺公筷，避免交叉感染。出现了呕吐、腹泻、腹痛啊这些症状，立刻跟带队老师说清楚，必要的时候呢赶紧到医院就医。
4: 对，这个是关于肠道的方面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关于呼吸道的这些传染病。你像在这种人群密集呀、还有环境密闭的场所啊， 咱一定要学会一点，就是科学佩戴口罩，尽量咱避免近距离的去接触，比如说正在咳嗽啊或者有发热这些状况的人员。还有一点就是打小咱就被这个怎么说呢，老师家长念叨的事儿，勤洗手，不随地吐痰，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怎么着得用纸巾或者手肘遮挡住口鼻，这是一个社交礼仪问题啊，这个也要注意了。如果咱出现了发热、咽痛、乏力、咳嗽等这些状况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告知带队的老师，根据身体的状况及时就医，避免带病参加游学行程。
3: 对，这是呼吸道传染病。下面呢，来看一下虫媒传染病。有一些地方呢，在夏季呢，小蚊虫啊，特别的容易携带病菌。如果不小心被叮咬的话，还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所以呢，在出行之前，咱们家长也得关注一下目的地有没有疫情爆发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咱们延后出行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如果是孩子的整个游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户外自然景区的话，咱们得注意做好防蚊虫、蜱虫叮咬的相关措施，比如说长衣球、长裤、浅色的衣物。如果到了户外景区的话，咱们可以把什么裤腿呀，或者是塞到袜子里，或者塞到鞋子里面，尽量的让皮肤裸露在空气当中的面积更小，越小越好。必要的时候提前把一些驱蚊防虫的用品给喷好啊。还有就是凉鞋，穿凉鞋的话，咱就避免去什么草地呀、树林那这些环境当中长时间坐卧。每天睡前的检查一下全身皮肤有没有一些包或者一些红点点、过敏的情况啊，有没有蜱虫附着在身上。
4: 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蜱虫附着的话，比如说有严重的瘙痒啊，或者是红肿啊，或者持续发热这些状况，咱同第一时间一定要及时的告知老师就医处理。另外呢，其实关于这个夏季当中啊，由于这个季节的状态，这个湿热的状态，加上咱们游学一般这个行程都是很紧凑的，可以说这个过程真的是奔波劳累啊。那可能有的孩子啊，这个免疫力啊，他就容易下降了，所以呢，也需要去防范以下这些问题。首先就是中暑的问题，所以这穿衣服是很有讲究的。咱们的穿着在给孩子备着这些衣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选择那种宽松的、透气的棉质的衣服，避开正午高温时间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随身带着点遮阳伞呀、遮阳帽之类的。还有就是这个水杯，咱们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一些温开水呀、淡盐水呀或者电解质水。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口干多汗、恶心心慌，那这个体温升高等这些中暑的状况，也要立刻到这种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降温，必要时就医。
3: 是的，还有就是防晒也很重要，就哪怕是阴天的话，一些防晒霜呢咱们该涂得涂，只是说涂得薄或者涂得厚，觉得晴天万里无云呢，咱们就涂得稍微厚一点。而且如果是孩子游学的话，得给孩子准备一些儿童专用的防晒霜。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每2到3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戴遮阳帽、太阳镜，做好面部的、颈部的这个防晒的遮挡。如果皮肤出现了一些泛红、灼热、蜕皮这些晒伤的情况，及时到阴凉处冷敷，严重的话赶紧就医。
4: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习惯去防止，比如说肠胃的不适。比如说饮食首先要规律，清淡就餐，就是尽量呢就符合日常饮食习惯，别暴饮暴食，也不要一次性的去喝大量的这种冰镇的饮料，感觉天齁老热的，我喝点凉的这舒服，但是这样对我们的肠胃是一种很严重的刺激啊。还有就是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节室内适宜的空调温度，千万别贪凉，也不要随意的去尝试一些陌生的特产呀、野果子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做好健康管理。
0: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0: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5: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 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4: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顺义地区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此提醒大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时，首先要做到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争不抢，文明骑行，其次要按规定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涉及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骑乘人员最易遭受撞击的部位之一，而头部一旦受创，有相当大的概率会导致死亡。安全头盔则是保护头部的关键设备，一个合格的头盔可以有效降低头部遭受的撞击，从而极大的提高人员生存几率。请大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时，切记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4: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10: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1: 好了，
12: 快递外卖
1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7: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11: 哦，
13: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1: 哦，
7: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 车筐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

0: 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十五号线，
3: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6: 空气质量播报，
7: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8: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8: 夏天的蚊子越来越多了，最近呢我感受到家里边这蚊子啊，包括有一些还不是蚊子的小飞虫也越来越多了，都不知道哪来的啊，一排除了之后发现没有隐患点呢，但为什么它就来了呢？后来我想着是不是夏天蚊子多，然后随手开个门或者开个窗，就有可能蚊子悄悄地飞进来。
9: 啊，这个我能帮你解答
8: 啊！
9: 你回家去仔细看一看，家里边囤的水果多不多？
8: 水果都在冰箱啊。
9: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垃圾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制造的垃圾，有没有随手就给它扔了，而不是隔夜再扔垃圾？
8: 哎，垃圾这个是一个点。
9: 还有一点，家里有没有水培的花？
8: 花儿检查过了没有？
9: 水培的花儿
8: 啊，没有，
9: 就是比如说养的竹子什么之类的，
8: 没有，没有这些。
9: 没有，那其他的花儿有吗？
8: 其他的花儿有，但那个花儿土都已经干巴了
9: 啊。
8: 昨天晚上献给了
9: 那就是叫做铁打的盆儿流水的花儿了，是吧？就这种状态了。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可以把那个下水道那个就是那种小小的那个口给它堵上，不用的时候
8: 啊，不用的时候堵上，
9: 对、
8: 啊、
9: 防止就从下水道当中滞留上来的一些小飞虫。
8: 是的。
9: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环境，前几天不一直下雨吗？然后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些小小的积水，加上这两天的高温，就成为了虫卵们开始肆意生长的好的一个天然大温床了。
8: 太有经验了，
9: 那
8: 真的
9: 是生活经验那相当多呀。
8: 所以呢，像生活当中一些防蚊灭蚊呢，相信大家也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和经验啊。今天呢，咱们就简单来盘点一下，有哪一些物理的方法和化学的方法啊？
9: 分为物理和化学了啊！
8: 啊，对，
9: 考验大家了。当时是学文还是学理的啊？
8: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物理类的产品。
9: 我考考你吧，
8: 啊，
9: 考你一下，看你能不能分清哪些是物理，哪些是化学。
8: 嗯嗯，来，
9: 比如说啊，那个电蚊拍是属于什么产品？
8: 那它肯定是物理类的驱蚊产品
9: 啊。那这个蚊帐呢？
8: 蚊帐也是物理。
9: 我觉得这好像太简单了。
8: 你这是拿我当啥呢？你这
9: 的确是啊。你看这个物理的一些产品，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靠阻断。
8: 嗯，对，靠阻断。
9: 嗯，隔离就是这样的，就叫物理。那化学就是一些成分在里边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的，这叫化学类的。
8: 对，简单来说呢，你像什么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这都属于物理灭杀类的。
9: 嗯，
8: 那灭蚊灯呢，就是靠光源吸引蚊虫。吸引力强了之后呢，它通过自身的一些这个手段再把蚊虫给杀灭了啊。
9: 对，
8: 但是杀灭的比例低，它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
9: 但是这些东西说实话全年龄段都可以用。
8: 嗯，对、哦、这个确实是，
9: 这是可以的。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这个化学合成类的产品。
8: 嗯，
9: 化学合成类产品它分为这个空间驱杀型和这个皮肤外用型。
8: 这个也好理解。
9: 对，
8: 空间驱杀小时候用的蚊香。 空间型的。
9: 对，
8: 那皮肤呢就是喷的驱蚊剂、
9: 驱蚊水什么之类的，杀虫那个喷雾，它也是属于这种空间驱杀型的。
8: 对，但是这个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呢，它不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的。
9: 嗯，
8: 首先咱来看一下啊，电蚊香液还有电蚊香片，它是不建议婴幼儿、孕妇和呼吸道疾病患者来使用的。
9: 嗯，
8: 因为这些呢，它里边比如说传统的蚊香，它有粉尘，
9: 嗯，
8: 只能适合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来用，并不是说小时候那样一用就一整夜。
9: 嗯，对，这个还真不知道啊。还有就是这个杀虫器喷雾剂这个东西，就是它那种是就是喷的嘛，那种杀虫水儿、人和宠物是必须要撤离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经常用，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啊，家里门窗关着，喷上一小会儿，然后在门窗大开通风。
8: 啊，门窗打开通风，这个是确实需要的啊。
9: 嗯，
8: 但是是喷完之后立马把房间的门关上，再把窗关上。
9: 嗯，
8: 人是不能够在这个用完杀虫器物剂的空间里边。
9: 对，这一点也需要咱们注意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适合咱们皮肤使用的一些东西。
8: 皮肤使用的，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啊，什么避蚊胺，派卡瑞丁，还有驱蚊酯，这三种产品，这是主要的有效成分。
9: 对，
8: 根据时效和人群不同呢，大概可以这么来分啊，比如说避蚊胺，它适用于两月龄以上的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孩子可以用，浓度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呢，适合健康成年人来用，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呢，可以选用高浓度的避蚊胺。
9: 对，驱蚊酯呢，它是适用于6个月龄以上的人群和这个孕妇，派卡瑞丁呢，它是适用于这种敏感肌和孕妇，12岁以下的儿童呢，大家可以选择浓度在10%以下的这些产品，还是不错的。
8: 对，咱们刚才给大家分享了物理类的和化学合成类的，其实化学合成类的，除此之外还有天然植物提取类的。
9: 哦，对，这几年的确挺火的。
8: 概念确实火，因为大家都想健康嘛，用了更加健康一点。那天然提取类的呢，它里边的原料就是像柠檬桉油、香茅、艾草这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小，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也有短板。
9: 对，这类产品的有效期仅为20分钟到2个小时。而且防范的范围呢，仅有20到30厘米，所以说这驱蚊能力挺弱的。
8: 对，但是有一个概念误区也得给大家澄清一下，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就不代表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比如说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效果是最好的，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不能够使用。
9: 对，你像市面上常见的这种什么驱蚊手环呀、驱蚊贴啊，其实大多数都含有这类成分，所以它仅能够作为一种辅助的防蚊工具，没有办法单独依靠它去实现有效的这种防护。
8: 是的，咱们在买的时候呢，一些驱蚊产品呢，咱们也得看仔细了，所有的驱蚊产品都必须要标注以 WP 为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咱们一定要记住是 WP。 就不要买成了 PD。 PD 是什么意思呢？是农田用药。
9: 同时呢，咱们也要注意去检查一下这个产品是否标注了农药生产的许可证号。其实所有的驱蚊产品的标注注毒性的这个都得标注一下这个毒性的等级。优先咱们当然得选择那种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这个您想都不用想，那绝对都是虚假宣传。
8: 是的，还有一些超声波类的产品，现在卖的也挺火的，就科技驱蚊。像超声波驱蚊器呢，它没有科学依据，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听到别人的宣传，然后再去购买。
9: 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喽。
8: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啊，假期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吃完饭之后也喜欢到楼下公园逛一逛，或者呢，找一个周六日的时间，自己正好是这个周末休息啊，带着孩子呢到公园去逛一逛，因为在暑假呢，很多公园还是有适合亲子游玩类的活动的。
9: 没错，亲近一下大自然。而且大多数公园这个绿化呀，什么方方面面都挺好的，也不是说没遮没挡的，晒得慌。
8: 对，
9: 有阴凉，又能够亲近大自然，空气也好。
8: 对，但是如果我们在游园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中暑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对于公园有没有处理措施呢？ 其实有。
9: 嗯，
8: 我们来看一下景山公园。景山公园园内的安保人员呢，都具备急救的技能，一旦发现游客有身体不适，除了能第一时间上报情况之外，也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帮助。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安保人员也可以代为拨打120急救电话。
9: 嗯，这点就是很放心。
8: 嗯，
9: 你像其他的像陶然亭啊，包括天坛呀、啊、等等，其实呢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预案。比如说您在这个天坛和陶然亭公园当中，其实你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穿着就很亮眼，身着亮色的这种黄马甲的这种安保人员呢，他也会来回巡视的，去为咱们游客解决各种问题。
8: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如果身体特别不舒服的话，其实还是直接拨打120更为合适。
9: 没错，
8: 很多公园的客服呢都反映说直接拨打120这是最快的方式，
9: 嗯，
8: 也是最安全保障更有保障的方式啊。那如果咱们对于公园的位置不熟悉，可以向工作人员或者游客求助。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景山公园是有指挥中心的，
9: 嗯，
8: 可以引导急救车辆到达指定的位置。
9: 对，这一点呢也要去清晰知道自己要去的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啊，具体的位置其实还是挺重要。一般我们去之前应该大多数都会了解，但是不知道这个专门的救护车它怎么进入公园里。
8: 对，
9: 嗯，
8: 说到救护车进入公园呢，就是只要确定了咱们所在的位置，公园是可以引导车辆停在相对比较近的位置，带着急救人员呢赶到需要帮助的朋友面前。
9: 嗯，
8: 所以这个呢大家是可以放心的。但是呢我们相关的一些预案措施还是可以准备准备的，
9: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逛公园，同时咱自己也得留心一下这些事情哈。
8: 嗯，
9: 毕竟是夏天了，就是在夏天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人会经常怀疑自己说，哎呀，我这有点头疼，
8: 嗯，
9: 啊，有点恶心，哎，是不是就头疼导致的恶心呢？哎，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你是不是中暑了呀？
8: 对，
9: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到底是中暑了，还是感冒了，还是就是纯粹性的神经性偏头痛呢？
8: 对，中暑呢，它一般分为这么几个阶段啊。
9: 嗯，
8: 首先是先兆中暑，一般症状不太明显，只是轻微的不舒服，出汗呀，注意力涣散，头晕、乏力、口渴，可能这些症状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也会出现，比如说感冒了，空调吹的，
9: 对，
8: 或者是什么呢，吃坏了肚子，
9: 嗯，
8: 也会有一些类似的症状，所以不是特别好判断。
9: 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状况的话，也没有及时的补水或者休息，那就可能是轻度中暑的状态了。这时候会怎么样呢？你就会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比如说头晕头痛，大量的出汗，或者是没有汗，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体温一下就能达到38度左右，面色发红，皮肤发烫，情绪特别烦躁，而且还有伴随着就是非常明显的浑身无力。
8: 是的，如果没有及时处理，那可能轻度中暑就会变成重度中暑了，重度中暑症状相对来说会更加严重一点。
9: 没错，
8: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出现了一些什么头晕乏力的情况，就别管是否为中暑，咱们赶紧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休息啊，避免长时间的去暴露，然后呢补充一些水分电解质，休息了之后您发现缓解了，那应该就差不多了。
9: 没错，
8: 如果没有缓解，这时候呢咱们还是要请专业的人员来给我们进行一些需要的帮助。
9: 嗯，其实说到这个中暑呢，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缓解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患者的腋窝呀，包括脖子这个外侧呀，腹股沟啊等等这些部位呢，去放一些冰块或者是冰袋进行降温，但是不要让这个冰块直接接触皮肤哈。大家可以呢就是用毛巾去包裹一下，然后冰块单次的使用时间呢也不要去超过20分钟。其实有一个平替，有人可说了，我逛公园，我咋可能随身携带冰块？你这不扯吗？那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没有冰块或冰袋的话，咱可以就近取来凉水，然后去把这个中暑的这个人身上多余的衣服咱给移除之后，然后把患者从头到脚给他淋湿一下，然后持续吹风来增加对流和蒸发，这样的话加快身体散热。
8: 嗯，是的，所以呢在夏季咱们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咱们安全健康的逛公园，安全健康的游玩。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1: 信息爆炸时代，
2: 网络高速传播，
1: 资讯铺天盖地。
2: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真？
2: 哪些是假？
1: 哪些是假？
2: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 尽在
2: 大家求证。
3: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来求证一下企业信用修复要不要收费。就最近呢有一些网上的信息啊，说企业信用修复啊是可以修复的，但是得收费啊，我们机构就能做，就通过这样的一些广告呢来吸引企业呢在企业信用这一块花费大量的费用。
4: 针对这个问题呢，要告诉大家，信用修复是政府向经营主体提供的一个公共服务，从不以任何形式去收取任何费用。
3: 没错，所以呢咱们得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办理。此外呢，对于信用修复可能还有一些经营主体有一些误解啊，就觉得哎，我把罚款交了，这信用信息呢就能自动修复，这个和咱们驾驶证扣分还真不一样哈。
4: 对，信用修复它是依据这个申请行为达到最短公示期之后，企业你需要去主动的通过国家企业信用的这种信息公示的这种系统，您得提出申请，否则这相关信息呢将会继续公示到最长的这个公示期满。
3: 是的。还有朋友觉得修复了，那我这就是洗白了，过往的记录不复存在，是不是这样的呢？
4: 信用修复不是对于这种失信行为的洗白，所以咱们企业必须要先纠正这种失信的行为，履行完相应的义务，消除这些不良影响，并且你是达到了最短公示期之后才能够申请修复的。
3: 修复之后呢，相关的信息呢也不是人间蒸发了，还是可以通过法定流程能查得到。所以呢咱们对于网上传的这些消息呢一定要坚定，更加理性，不信谣不传谣。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4: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王刘娇。不少消费者默认蓝莓越大口感越好，营养越高，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蓝莓好坏从不由大小决定，今天带大家解锁蓝莓选购真相，告别选购误区。蓝莓个头变大主要得益于优质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如珠宝、绿宝石、奥尼尔等高丛大果品种，种植过程中通过精准控温、水肥管理、人工疏果，让果实充分膨大。需要明确的是，大果蓝莓是农业技术与品种改良的成果，并非转基因产品，消费者可放心食用。不少人偏爱大果蓝莓，但从营养和风味来看，大果与中小果各有优势，不存在越大越优质的说法。营养层面，中小果浓度更高，蓝莓核心营养花青素、多酚类、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富集于果皮中，同等重量下中小果的果皮占比更大，总表面积更高，因此单位重量的营养物质密度通常更高，抗氧化能力往往优于大果。日常补充营养，每天食用15至20颗14到16毫米的中小果，即可满足一般抗氧化营养需求。口感层面，大小风味各有千秋。大果蓝莓大于等于18毫米，果肉厚实，汁水丰沛，清甜爽口，外观精致，但其细胞膨大程度更高，甜度易被水分稀释， 口感偏淡。中小果蓝莓，12到16毫米，果肉紧实，果皮适中，糖酸比例均衡，果香浓郁，回甘明显，风味优于部分寡淡的大果，性价比更高，更适合日常食用。精准挑选好蓝莓，记住四个核心技巧。挑选蓝莓不用纠结个头，认准以下四点，轻松选到新鲜、优质、风味足的鲜果。一、看色泽与果粉，优选果皮呈深紫蓝、蓝黑色，表面白霜、果粉均匀完整的蓝莓，代表成熟度高、新鲜度极佳。果粉脱落、果皮暗沉的不建议选购。二、看果形与果蒂，优选果实圆润饱满、果蒂处干燥、凹陷自然的蓝莓，避开塌陷、畸形、果蒂处潮湿或发霉的果实。三、摸果肉手感，新鲜蓝莓紧实有弹性，手感扎实，发软、塌瘪、按压流质的蓝莓大多已经不新鲜。四、品果实风味，优质蓝莓酸甜适口，果香纯正，口感寡淡、发涩，有异味的果实品质较差。选购总结，按需挑选，不踩坑，不用盲目追捧大果蓝莓，按需选择才最划算。追求颜值，偏爱爆汁口感，可选择18到22毫米大果。日常食用，注重营养，追求性价比，14到16毫米中小果是最优选择。总而言之，蓝莓的核心品质在于新鲜度、成熟度和风味，而非个头大小。选对方法，就能轻松避开选购误区，吃到鲜甜又营养的优质蓝莓。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4: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阵风5级，最高气温33度。
3: 今天节目最后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好的人生状态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的更新，持续迭代。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不困于过往，多读书，多尝试，慢慢的去积累，然后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去解锁人生的无限可能。
3: 我是周一，
4: 我是唐雪，
3: 明天见，
4: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播出仁和中学党支部党建领航欲桃李，实干铸魂强队伍。作为首批北京市中小学校示范党组织，北京市基础教育示范党建品牌校，仁和中学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与学校治理、教育教学、队伍建设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红色育人特色之路。学校以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为抓手，重塑校内治理体系，构建

决策组织、核心机构、支持部门三级服务型架构，破解党建与办学两张皮难题。党总支作为决策核心，统筹全校发展，下设四个党支部，分别建在三个年级组和行政后勤板块，实现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校务保障无缝融合。年级组、学科组主抓教育教学，六大业务中心做好配套服务，同时完善党总支会议议事清单、党政议事规则、书记校长全责清单，实现党组织全面领导，校长依规负责，各部门协同落实，推动学校管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型，各项工作落地高效。在党总支的引领下，学校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师生和学校发展做好服务理念，打造书记有约沟通平台。党总支书记面向全体师生、学生家长公开手机号、微信号等联系方式，随时为师生家长答疑解惑，形成了家校育人合力。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把党建底色融入育人全过程，创新构建以德育德、以智育德、以体育德、以美育德、以劳育德的育人机制，丰富特色课程供给，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稳居全区前列，百余名学生在国家市区级一体科技赛事中获奖，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校园、首都文明校园，两名学生获评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党建引领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学校鲜明特色，党总支牵头搭建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位一体思政体系，联动航天工程大学、东风小学，打造跨学段航天精神实景课堂，分层次设计启蒙、基础、思辨教学内容，形成递进式德育链条。学校联合顺义一中教育集团21所中小学及京外结对校共上思政大课，参与市级思政集体备课，打造优质思政精课，其中学习航天精神获评2025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实景课堂优秀案例。依托党员骨干攻坚，学校建成北京市智慧校园示范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校，以数字化赋能育人提质。在航天精神主题科普讲座活动中，航天工程大学星光理论宣讲团成员以铭记航天初心、共建航天强国和航天精神、助梦想起新城为题进行宣讲，激励学生传承航天精神、逐梦苍穹。聆听讲座后，在场学生纷纷表示，作为中学生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学校精心培育做五特好党员、创人和先锋岗特色党建品牌，深入落实双培养机制，把优秀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锻造了一支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特别有担当、特别会工作党员骨干教师队伍，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警示教育，组织党员赴企业、优质学校交流研学，定期评选五特好党员，发挥先锋模范示范作用，激发教师队伍干事活力。党建强则办学兴，依托坚实的党建根基，学校斩获多项国家级、市级荣誉。学校党建育人经验多次被新华网、央广网、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推广，示范辐射作用显著。日前，北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仁和中学党总支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仁和中学党总支将持续深化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擦亮五特好党员党建品牌，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顺义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比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办，顺义区代表队夺得五人制篮球男子中年组冠军。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市14个区的53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参赛。顺义区选派48名队员参加五人制篮球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组及三人制篮球男子组、女子组五个组别的角逐。赛场上，顺义区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迅速，战术执行到位，配合默契连贯，
在多轮高强度比拼中，顺运动员充分展现出敢打

0: 敢拼、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决赛现场，顺义区五人制男子中年组代表队对阵的是一路过关斩将的劲旅房山区代表队，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战况一度焦灼。最终，顺义队员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56-51锁定胜局，捧起冠军奖杯。此外，顺义区还陆续收获了五人制女子组第五名、三人制女子组第四名、三人制男子组第六名的好成绩。赛前，区体育局精准选材、科学组队，聘请专业教练团队为参赛队伍量身制定集训方案，聚焦攻防战术、节奏把控、篮板争夺、团队协作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顺义区已建立起覆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的群众篮球赛事体系。今年6月，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火热启幕，36支代表队、400余名球员在5个赛区展开角逐，全区篮球爱好者以球会友。顺义还多次在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社区杯篮球联赛等赛事中斩获佳绩。从社区球场到世运会的冠军领奖台，顺义群众篮球运动正焕发出蓬勃活力。记者王玲玲报道。去啤酒节只能喝啤酒？当然不是。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推出了票根经济活动，一张啤酒节门票不只是入场券，还能变成你的顺义消费优惠券。即日起至8月20日，凭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有效门票含电子票以及商户证、工作证、媒体证等有效凭证，就能在顺义216家参与活动的商户享受专属优惠，福利涵盖大家吃喝玩乐的方方面面。餐饮美食板块汇集本地特色餐厅、连锁品牌餐饮、夜市小吃与啤酒节周边主题餐饮，推出专属套餐、折扣优惠与联名消费权益。酒店住宿板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民宿与机场会展周边住宿资源，提供票根专属房价优惠及延时退房服务。出游娱乐板块整合顺义区内景区、公园、文化场馆及艺术空间，实现门票联动加二次消费优惠。健康生活板块重点联动区域核心商圈及综合商业体，推出满减、折扣券、消费返礼等多样化权益。简单来说，就是喝完啤酒还能继续吃、继续玩、继续逛、继续省。一张票根连接的不仅是一场啤酒节，更是这个夏天顺义准备的一份惊喜。来啤酒节，举杯畅饮，逛顺义，发现更多精彩，更多攻略，更多优惠，更多惊喜，等您一起解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 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0: 不高。
1: 得嘞，走
2: 着。一居一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0: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

0: 不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

0: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 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

0: 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性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性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
2: 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0: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24: 速报前锋，业余备战，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

0: 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1: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 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时间。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0: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0,000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 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时候，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议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4: 壮美空旷，
13: 九文
14: 中和之道，
13: 九
1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专题辅导和交流研讨，严厉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
0: 800多处地下空间防烟水挡板上岗，5分钟内就可完成安装。
1: 今年首批保障房建设筹集计划出炉，将新建筹集15个项目。
0: 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发布，聚焦服务痛点，厘清三方权利义务边界。
1: 本市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120多万居住人口。
0: 丰台创新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领导汇报时长不超过40分钟。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下午召开学习扩大会议，邀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并交流研讨。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站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深学细悟，全面领会其丰富内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首都工作的实际实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参加。屈青山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尹力指出，要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吃透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尹力指出，要加强宣传阐释，用好精华实践教研中心等阵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优势，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加强国际传播，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党的建设故事。尹力强调，要深化学以致用，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把握超大型现代化城市的特点，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扎实做好集中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全面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着力做好防汛工作，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上午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将于7月29号召开，会期2天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了多项法规草案，包括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二审稿，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二审稿，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二审稿。同时，会议研究了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研究了对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特殊教育保障、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会议研究确定了是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中心城区800多处地下空间近日安装防淹水挡板，5分钟内即可完成安装，有效阻挡积水倒灌，守护车辆和配电设施安全。医院地下空间放置着大型医技设备和核心电力设施，一旦进水将危及诊疗安全。此次重点场所采用新型防汛挡水板，承压和密封性更强，安装也更方便。普通小区地下车库挡板高度不小于0.6米，配电室不小于1米，医院、地铁等重点场所不低于1.2米，分级设防。目前约60处医院或小区已加装新型挡板，装配式、电动、伸缩式等多种防汛装备也在逐步应用。小小的隔水墙正为首都安全度汛增添坚实保障。
1: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今年首批保障性住房建设筹集计划，共15个项目，其中保租房6个，3500多间，安置房9个，1.37万套。这批保租房全都是一间房或一张床户型，海淀新建公寓约900间，丰台新建公寓约1380间，宿舍床位约1000张，都安排在科创区、产业园周边和租房热点地区。配套方面，同步编制了市政设施计划，涉及朝阳、海淀、大兴10个项目的32条道路和水电气热等工程，严格落实保障房主体和市政配套同步规划建设、验收、交付。市住建委表示，15期间保障房坚持竣工一批、分配一批、交付一批，让房源真正转化为居住保障。今年计划竣工涉及西城等10个区的37个项目，共4.2万套间。
0: 新闻广播消息，家政服务常因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闹得不愉快，如今北京有了新解法。近日，在北京市商务局指导下，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发布《北京市家政服务行业公约》，首次明确机构、服务员、消费者3方全责，让签约、服务、退费都有章可循。公约要求机构必须公示资质和收费标准，服务员必须分类体检，不得泄露隐私、私拿物品，消费者必须如实告知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并为住家服务员提供有隐私保障的居住空间。针对退费痛点，公约制定阶梯式退费规则，引导理性协商。此前北京已有合同示范文本和体检标准，这次补上了行为规范一环。全市已有数百家企业启用示范合同，30多家机构参与体检服务，家政服务正加速迈向标准化。
1: 自2024年本市启动打通断头路专项行动以来，北京交通部门聚焦市民出行痛点，逐项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持续疏通城市路网梗阻。截至目前，全市已经累计打通116项断头路，惠及周边120多万居住人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谢路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宽敞车道上，车辆不时往来穿梭。可在过去，这里还是一条坑洼的断头路，是月亮河片区居民的一大困扰。家住附近的丁叔叔告诉记者：“
3: 像这一带过去都是那个烂草滩、污泥坑、招蚊子，我们出门很不方便。要步行的话，绕得也远。自从把这个路修好以后，那就解决。”15分钟，景观也大改变。
2: 同样的出行便利也送到了海淀区居民身边。连接清河中街和小营西路的清文路曾长期处于断头状态，周边居民去地铁站只能挤一条狭窄的临时通道。陈先生说：“
4: 以前送孩子上学，我们得绕行临时通道挤电动车，200米的路程要走10几分钟。现在新路通车了，我们的东门离地铁站不到50米，送孩子上学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学校。
2: 长期以来，不少断头路因征地拆迁、跨区协调等因素制约，迟迟未能贯通。而每打通一条路，都需要多部门的齐心配合，逐项破解征地拆迁、管线迁改、施工组织等一道道难题，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海淀区住建委副主任四传新说起了清文路的打通过程。
5: 建设构成中，同步要协调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025年9月的开工，20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2: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6: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0: 作为老城平房片区改造典型示范点，近期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正式对公众开放，为核心区平房老年家庭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改造范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前去探访，请听报道。
7: 说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8: 对，拿东西。

0: 够着。
1: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0: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比较高一点。
1: 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2: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3: 哎呦啊，我摔倒了。
4: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3: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1: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5: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直接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1: 北京目前共布局建设33处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其中16处已完工，剩余样板间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处长李斌介绍，为了打通适老化改造产业端和需求端，本市同步组建了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现有成员单位60多家，通过联盟集中议价，将有效降低各类耗材的价格。
6: 像扶手啊，传统的这种的价格是下来的，一些新的智能化的产品，比方说像毫米波雷达，以前大概可能是1500左右，现在可能1000、1200也都可以买到。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产业联盟，一方面是打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最新的科技成果要应用到老年人的居家适老生活中，在双向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7: 丰台区2026年街镇向群众报告工作创新发布活动昨天在方庄街道举办。今年丰台区对这项基层治理品牌活动全面提档升级，进一步畅通民意渠道，拓宽参与路径，真正把评议权、监督权、话语权交到群众手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8: 今年丰台区创新优化工作模式，全面推行线下述职报告加线上全程直播的双向互动形式，活动全程网络直播。方庄街道新就业群体代表、美团外卖骑手李世杰通过直播互动通道直面街道，提出了日常配送中的现实难题。
9: 就比如一些进门难、临时停车难，有的小区的确是为了居民的安全不让我们进嘛，来回走的路程少则几百米，多则1公里以上。
8: 群众诉求有人听，急难问题有人管。针对新就业群体集中反映的配送最后100米难题，街道第一时间对接梳理、落地优化举措，给出了解决方案。
9: 但是会有别的途径，就比如说最后100米由保安来送，或者就是给我们配备一些专门的就自行车。这个活动让我们自己切身实际的加入到了这个方庄大家庭，也让我们切身实际的感觉到，就是方庄一直在为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办实事，让我们心里会更暖。
8: 接地气的治理创新，实打实的正民互动，也吸引了高校专业力量关注基层实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景月专程来到现场观摩学习。
10: 很有必要去探究这种形式，群众能否提出更真实的问题，政府能够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我们也是学术上的一个新的启发。
8: 今年丰台区的街道述职报告不再是简单的成果汇报。丰台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代平介绍说，
11: 参与的渠道我们是更开放，安排在了周末，而且有网上直播的这种渠道，在40分钟以内完成报告，1个多小时都留给群众进行这样的现场的问答。
8: 不止于现场问政，更着力做好后续落地。今年丰台区健全闭环督办机制，将群众诉求办理进度、整改成效通过政务公开栏、官方微信平台全程动态公示。
11: 武林议事、小院议事厅、楼门院议事，它是贯穿一个这个全年的基层治理的这么一个机制创新。它不是一阵风，而是融入在我们基层治理的日常。
12: 您是否遇到过视频发朋友圈传不上去，或者 AI 拍照实物卡顿半天的现象？

0: 上行百兆生效比达到83%，峰值速率超过。随着北京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单城市 5GA 百兆大上行商用网络，
1: 在全域的范围内，我们是物理站址超过1000站这样的一个规模。对我们用户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用这种 AI 相机、AI 的手表、手环这些应用的话，那么 5GA 正好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上行的网络，保证咱们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智能生活的落地，就在这个网络上很好的一个实现。
0: 中国联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2: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呀、下游戏呀、下文件呀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0: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核心就是三个字：实打实。
2: 我们的这个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65%，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1000站。
0: 其实今年4月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1: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冰丝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开办养老机构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近日在首都之窗上线，首批率先开放东城、朝阳、房山三区，全市其余区域将于今年10月底前陆续开通。此次改革由市民政局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将开办养老机构的19项事项整合为一网通办，环节由16个压缩为1个，申报材料由28份精简到17份，实行一次申报、全网流转、并联审核。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涵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2027年开始招生，其中新增9个专科、18个本科专业，涉及技术经济、低空运输、婴幼儿养育、旅居康养及人形机器人、数字孪生等前沿方向，精准填补产业与民生技能人才缺口。
3: 即日起到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交管部门表示，将对违法高发企业坚持处罚一批、查扣一批、曝光一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5: 北京网约车的乘客评价有了新用处，市交通执法总队自主研发智能算法，每天自动读取超20万条评价，通过语义分析筛选出绕路、多收费、服务差、车况不佳等问题，经人工复核后形成清单，推送给平台督促整改，并必须向乘客反馈结果。
3: 近日，西二环滨河上的宣阳桥夜景照明系统建设完成，每当夜幕降临，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一道道水柱从桥上喷射而出，勾勒出一幅廊桥夜景，引来不少市民拍照打卡。至此，西城区辖区内约13.9公里的滨水廊道全都焕新亮相，并实现一桥一景，让昼有碧波绿意、夜有流光溢彩成为现实。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

0: 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8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山区和南部有小阵雨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底商餐饮扎堆儿，油烟扰民，居民盼租约到期及时调整业态。
4: 甭管刮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3: 近日，环节湖北口3号楼周边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下2层底商聚集着多家餐饮门店，楼顶烟道夜间排放刺鼻扰民，居民日常开窗饱受呛味困扰。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详细报道。
5: 家住团结湖北口3号楼附近的居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紧邻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站旁有一处2层商用建筑。从业态来看，该底商共集中有4家饭店，导致多组烟道集中排放，而商铺两侧仅10多米就是4栋高层居民楼，数百户居民常年受油烟影响。李先生表示，
4: 位置呢就在东三环辅路团结湖地铁边上，这个2层商房呢下边大概5家底商，其中4家呢都是饭店，目前这个2层的屋顶呢大概有4组烟囱8个烟道，这个2层底商的南北两侧也就有10米左右的距离吧，有4栋居民楼，少说也得有4-500户的这个居民吧，它就产生一个问题，在夜间5点钟开始一直到凌晨，因为它有一个据点串吧，基本上就时不时的就会有很浓重的烧烤的这个排烟味儿，可能混杂着其他几个饭店也会有一些味道。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密集餐饮商铺夹在2层16层高层居民楼中间，李先生苦笑说，油烟容易形成聚合效应，无论南风北风，总有一侧居民能在家中享受浓重的烧烤排烟味儿。
4: 实际上它这个烟形成一个可能是一种聚合效应吧，甭管刮南风还是北风，都会影响到两边的居民。
5: 据李先生介绍，其实该问题已持续2-3年，此前朝阳区生态环境局上门开展油烟检测，但商户油烟数值符合北京市排放标准，相关部门随后也督促商户加装2组油烟净化器，但刺鼻异味问题并未根治，每到夏季开窗，家人频繁咳嗽不适。记者实地感受发现，周边楼栋低楼层住户确实会闻到明显的油烟味儿。
4: 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是现在刚发生的，这件事儿在2-3年前，就是这个据点串吧，尤其他排烟可能最多吧。我尝试过跟社区啊、街道啊，我也主张过。后来呢，朝阳区的这个生态环境局也到现场呢测过它的这个排烟情况吧。之前给我的结论呢，从排烟角度来说，它就达到了可能北京市的排放标准。后来生态环境局也挺干活的，他又加了一组这个净化器，等于2组净化器在据点串吧这个烟道过程中。然后呢还是有味儿，尤其夏天一开窗真的挺很呛，就在屋里直咳，有的时候刮北风我家闻得着，刮南风对面的楼闻得着。
5: 记者了解到，该底商产权归属朝阳区国资委下属昆泰集团，居民认为产权方出租时没有考虑到周边居民居住环境，对比餐饮业态、超市业态等更能规避油烟污染，居民也表示不愿商户立即停业引发合同赔偿纠纷，核心诉求是商铺现有租约到期后更换低油烟业态。
4: 总的来说就是希望正常生活，别被油烟呛的，我也不希望他们给他赔偿什么，也不存在什么赔偿。换个角度说呢，我个人认为是现在租出去了也装修了，你说现在让他关门停业，那你房东那边违反租房合同，他赔偿他对吧，也很麻烦，从法律上来说也说不通。我其实在媒体呼吁的一个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说现在租出去了行，你签了1年的合同也好，2年的合同也好，那合同到期以后产权方是否可以考虑更新业态。
5: 针对居民反映的油烟扰民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产权方昆泰集团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不了解该点位具体情况，将记录问题内部核实对接后予以回复。
6: 是他那个油烟往上反是吗？哦，产权是我们的，我们问一下吧，有可能有那些都成外包了吧，我们先具体问一下吧，稍后给您一个回复。
5: 朝阳区生态环境局执法队工作人员则表示，执法队员已赴现场核查，涉事餐饮商铺租约将于明年到期，

0: 门正推动到期后调整业态，不过目前商铺排烟管道净化设备硬件无明显违规。
1: 但我们队长应该到现场去看见了，昨天啊刚跟那个属地通过电话，他们也找了一下这个大房东，现在是这么一情况，他这点应该是明年到期，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说是看能不能明年就是换个业态。他这个排口之前改过，改过之后但是离居民楼还是近啊，完了斜边也跟城管他们就于志谈他们吧，那我们队长上去了一趟，管道全都是往西到它最边缘了，反正改管道我空间也不足了，硬件上看不出太大问题，但只能说它这个业态开在这儿还是有点那什么。
0: 属地团结户街道也针对该油烟扰民问题给出文字答复，将全程配合环保部门开展执法检测，同步对接产权企业跟进租约到期业态调整规划，并向居民同步工作进展。除此之外，街道还计划督促商户建立油烟设备长效运维制度，增加烟道净化设备等深度清洗频次，从日常运维层面减少油烟异味外溢，待完整油烟检测报告出具后尽快落实配套处置措施。这批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商铺能否在明年租约到期后完成业态优化，困扰数百户居民多年的油烟问题能否得到化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7: 以上为广告时。
8: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播出仁和中学党支部党建领航欲桃李，实干铸魂强队伍。作为首批北京市中小学校示范党组织，北京市基础教育示范党建品牌校，仁和中学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与学校治理、教育教学、队伍建设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红色育人特色之路。学校以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为抓手，重塑校内治理体系，构建决策组织、核心机构、支持部门三级服务型架构，破解党建与办学两张皮难题。党总支作为决策核心，统筹全校发展，下设4个党支部，分别建在3个年级组和行政后勤板块，实现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校务保障无缝融合。年级组、学科组主抓教育教学，6大业务中心做好配套服务，同时完善党总支会议议事清单、党政议事规则、书记校长全责清单，实现党组织全面领导，校长依规负责，各部门协同落实，推动学校管理向现代化治理转型，各项工作落地高效。在党总支的引领下，学校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师生和学校发展做好服务理念，打造书记有约沟通平台。党总支书记面向全体师生、学生家长公开手机号、微信号等联系方式，随时为师生家长

0: 以解惑，形成了家校育人合力。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五育并举，把党建底色融入育人全过程，创新构建以德育德、以智育德、以体育德、以美育德、以劳育德的育人机制，丰富特色课程供给，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学校教学质量稳居全区前列，百余名学生在国家市区级一体科技赛事中获奖，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校园、首都文明校园，两名学生获评首都新时代好少年。党建引领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学校鲜明特色，党总支牵头搭建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位一体思政体系，联动航天工程大学、东风小学，打造跨学段航天精神实景课堂，分层次设计启蒙、基础、思辨教学内容，形成递进式德育链条。学校联合顺义一中教育集团21所中小学及京外结对校共上思政大课，参与市级思政集体备课，打造优质思政精课，其中学习航天精神获评2025年北京市大中小学思政实景课堂优秀案例。依托党员骨干攻坚，学校建成北京市智慧校园示范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校，以数字化赋能育人提质。在航天精神主题科普讲座活动中，航天工程大学星光理论宣讲团成员以“铭记航天初心，共建航天强国”和“航天精神，助梦想起星城”为题进行宣讲，激励学生传承航天精神，逐梦苍穹。聆听讲座后，在场学生纷纷表示，作为中学生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文化素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学校精心培育做五特好党员、创人和先锋岗特色党建品牌，深入落实双培养机制，把优秀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锻造了一支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特别有担当、特别会工作党员骨干教师队伍，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警示教育，组织党员赴企业、优质学校交流研学，定期评选五特好党员，发挥先锋模范示范作用，激发教师队伍干事活力。党建强则办学兴，依托坚实的党建根基，学校斩获多项国家级、市级荣誉。学校党建育人经验多次被新华网、央广网、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推广，示范辐射作用显著。日前，北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仁和中学党总支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仁和中学党总支将持续深化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擦亮五特好党员党建品牌，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顺义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比赛在首钢篮球中心举办，顺义区代表队夺得五人制篮球男子中年组冠军。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市14个区的53支代表队，近600名运动员参赛。顺义区选派48名队员参加五人制篮球男子青年组、男子中年组、女子组及三人制篮球男子组、女子组五个组别的角逐。赛场上，顺义区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迅速，战术执行到位，配合默契连贯。在多轮高强度比拼中，顺义运动员充分展现出敢打敢拼、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决赛现场，顺义区五人制男子中年组代表队对阵的是一路过关斩将的劲旅房山区代表队，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战况一度焦灼。最终，顺义队员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56-51锁定胜局，捧起冠军奖杯。此外，顺义区还陆续收获了五人制女子组第五名、三人制女子组第四名、三人制男子组第六名的好成绩。赛前，区体育局精准选材、科学组队，聘请专业教练团队为参赛队伍量身制定集训方案，聚焦攻防战术、节奏把控、篮板争夺、团队协作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顺义区已建立起覆盖老中青各年龄段的群众篮球赛事体系。今年6月，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火热启幕，36支代表队、400余名球员在5个赛区展开角逐， 全区篮球爱好者以球会友。顺义还多次在北京市农民篮球比赛、村 BA、社区杯篮球联赛等赛事中斩获佳绩。从社区球场到世运会的冠军领奖台，顺义群众篮球运动正焕发出蓬勃活力。记者王玲玲报道。去啤酒节只能喝啤酒？当然不是。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推出了票根经济活动，一张啤酒节门票不只是入场券，还能变成你的顺义消费优惠券。即日起至8月20日，凭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有效门票含电子票以及商户证、工作证、媒体证等有效凭证，就能在顺义216家参与活动的商户享受专属优惠，福利涵盖大家吃喝玩乐的方方面面。餐饮美食板块汇集本地特色餐厅、连锁品牌餐饮、夜市小吃与啤酒节周边主题餐饮，推出专属套餐、折扣优惠与联名消费权益。酒店住宿板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民宿与机场会展周边住宿资源，提供票根专属房价优惠及延时退房服务。出游娱乐板块整合顺义区内景区、公园、文化场馆及艺术空间，实现门票联动加二次消费优惠。健康生活板块重点联动区域核心商圈及综合商业体，推出满减、折扣券、消费返礼等多样化权益。简单来说，就是喝完啤酒还能继续吃、继续玩、继续逛、继续省。一张票根连接的不仅是一场啤酒节，更是这个夏天顺义准备的一份惊喜。来啤酒节，举杯畅饮，逛顺义，发现更多精彩，更多攻略，更多优惠，更多惊喜，等您一起解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行车。
1: 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2: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联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6: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

0: 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组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组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

0: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2: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0: 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2: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 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3: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款网格二合一，
17: 脚步丈量百家心，
18: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19: 天心星。
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2: 亲民呐。
2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2: 情怀呀。
21: 得嘞，咱走着。
2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4: 书接前文，就是半年以后吧，铁扇寺一切正常了，这块大匾高高悬挂在铁扇寺的大门。就凭着这块匾呢，上这来看的人成千上万，铁扇寺就成了云南旅游胜点。听说最近还有人去看去，20块钱一张门票。究竟有没有这个匾，我也不知道。反正当时是这么回事，一切事情处理完了，皆大欢喜呀，拍拍酒宴，开怀畅饮，真正做到了思想融洽，大家和谐欢乐，这阵儿才归心。祭元祭祠，掉着眼泪回屋了，把小包行李收拾好了。水行长老派人押送赶奔嵩山少林寺去面壁去了。这二位走了咱暂且不提，庙上的事情归水行长老一人执掌。就在这个事情解决还不到2天的功夫，外面来个人要求见统领。小和尚问明白之后来禀报统领。统领一想，谁呢？赶紧让这人进来。这个人来到统领近前，双膝跪倒：“统大侠，你还认得我吗？”统领一开始没认出来，一瞅这人黄脸膛，好像久病初愈。 穿了一身青衣。